0: 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5月13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2: 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晴天到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预计14号滁州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2: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局部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中雨。
0: 一起来关注本地信息。连日来针对共享单车违规投放、乱停乱放、挤占公共空间、影响交通秩序等问题，市区两级城管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精细化管理擦亮城市文明名片，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与道路畅通。
2: 那此次行动呢，聚焦核心商圈、交通枢纽、学校以及医院周边等重点区域，采取网格巡查加定点排查加动态监管模式，对违规投放、占道堆放的共享电单车依法予以拖移。那行动开展以来，累计已拖移违规车辆700余辆，同时建立政企微信联动群，实现问题及时推送、企业现实整改的高效处置机制，并约谈运营企业负责人下达整改通知，压实企业的运维主体责任，推动形成共治格局。
0: 整治以来，城区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显著改善，市容环境与道路通行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市城管局表示，将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同时呼吁运营企业严格遵守规定，合理投放车辆，倡导市民文明用车，规范停车，携手共护城市整洁有序，为市民打造更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
2: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东坡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市住建局、市福彩中心开展了劳动创造美好家园、分类守护社区环境的志愿宣传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劳动精神，传递环保理念。
0: 活动现场，社区蔚蓝环保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提前布置好宣传展台，摆放垃圾分类宣传展板，一边向过往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单页，一边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分类标准、投放技巧以及相关的环保知识，解答居民在日常垃圾分类当中遇到的疑问，引导居民树立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环保理念。
2: 为了让垃圾分类知识入脑入心，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垃圾分类的互动小游戏，准备了各类模拟垃圾道具、小奖品，邀请居民分组参与垃圾分类投投乐、分类抢答等趣味环节。居民们积极参与，踊跃抢答，在轻松愉悦的互动氛围当中，快速地掌握垃圾分类知识，进一步地加深了对各类垃圾投放标准的理解。在活动期间，现场累计发放垃圾。

0: 及分类，同乐街道服务百事通宣传单300余份。
1: 本次志愿宣传活动不仅向居民普及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更倡导了绿色低碳、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有效提升了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度和准确率，引导居民践行环保责任，以行动守护美好家园。
0: 再来关注，近日市委党校第34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赴凤阳县开展为期一周的五同社会实践，学员们扎根乡村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在田间地头劳作中践行初心使命，在破解难题的实践中锤炼过硬作风。
1: 活动中，学员们实地参观当年农家，聆听大包干带头人和亲历者讲述改革故事，重温那段敢为天下先的峥嵘岁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感悟小岗精神，并结合新时代农村改革发展要求，围绕农村改革实践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0: 那在总铺镇和英建镇，学员们结合当地的红色资源，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白天，学员们自觉补下身子，那沉下心思，积极地参与田间劳作、整理环境，以及呢感受劳动的艰辛与价值。晚上，学员们与老乡们围坐在农家小院里，细致地询问村民饮食起居和身体状况，认真地倾听群众对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
1: 活动期间，学员们围绕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等热点难点问题，与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干部以及种养大户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在镇村企业、扶贫车间、家庭农场，学员们实地调研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展现状与市场需求，针对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等课题，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积极建言献策，提出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0: 本次五同社会实践是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探索提升干部教育培训实效的重要举措。学员们表示，这次实践不仅是一次深入基层的实践体验，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党性锻炼，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将坚定不移地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把在一线渠道的真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本领，为奋力谱写现代化除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再来关注，为了应对日益趋紧的土地资源约束，定远县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有效提升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产业转型升级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支撑。今年一季度，全县已高效供应工业用地14宗，共计260亩，保障了多个重点项目加速落地。
0: 当地积极探索工业上楼模式，推动产业向立体空间延伸。位于定远经济发展区的新材料光电产业园项目也是占地约300亩，通过统一规划建设19栋多层标准化厂房，并优化高层高加装货梯，实行厂办合建，显著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目前该园区已经吸引12家企业入驻，成功地实现了从土地存量到发展增量的集约化转变。
1: 定远县坚持一盘棋思维，通过建立统一收储、统一规划、联动供应、闭环监管工作机制，将产业园区、生态廊道、交通路网和公共服务设施等一体化谋划布局，从源头杜绝碎片化粗放式工地，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累计获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超过8.5亿元，为土地成片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修复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通过提前完成区域评估，明确投资强度与能耗等控制指标，并一次性公开实现地等项目对标供应，大幅压缩了工业项目从签约到开工的建设周期。今年一季度，瑞源管道、嘉泰包装等3个重点项目已经通过标准地模式快速取得土地并开工建设。
0: 那再来关注，为了切实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持续优化铁路沿线人居环境，近日乌仪镇组织铁路沿线村全面开展铁路沿线环境的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

0: 铁路运行安全。
1: 镇综治办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组成专项整治队伍，重点对铁路沿线两侧轻硬漂浮物违法搭建、生活垃圾、枯枝杂草等突出问题进行详细摸排，建立隐患整治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闭环整管。同时加大铁路安全宣传力度，通过入户宣讲、发放宣传单、微信群推送等方式，向沿线的群众普及铁路安全法律法规，讲解周边乱堆乱放、焚烧秸秆，还有违章搭建的危害性，引导群众自觉地爱护铁路沿线的环境，主动参与隐患的排查整治，营造人人守护铁路安全的良好氛围。
0: 此次行动清理漂物呢是53处，违章搭建1处，乱堆乱放8处，安装遮网固定地叉400多个，有效地清理了铁路沿线的卫生死角，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大幅度地改善了沿线的环境面貌。下一步，卫镇将会同铁路部门建立常态化的巡查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隐患反弹，以严实举措筑牢铁路安全的防护屏障，助力辖区平安建设。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关注到的是今晚看滁州记者袁礼和裘石发来的报道，养车纠纷起分歧，记者协调解僵局。
2: 近日，家住滁城的李先生向本栏目反映，在途虎养车滁州某线下门店完成轿车发动机保养2个月后，发动机突发故障，无法正常行驶，车辆长期停放在门店却未得到妥善处理，双方就故障原因及责任划分陷入分歧。
3: 据李先生反映，他于2025年11月在手机上的途虎平台购买了汽车发动机保养服务，并在滁州当地的一家途虎养车门店完成了线下保养。然而，保养结束仅2个月，其车辆发动机便出现了故障，无法正常驾驶。
4: 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也找了，就是相关的维修单位，懂技术的。也问了，大概初步怀疑是这个机油问题，机油问题造成这个发动机异常磨损。找工厂店讲是他们只负责施工，然后机油是平台发来的。找平台现在就是始终不见面，也不来解决。
3: 发动机故障发生后，李先生按照途虎养车滁州涉事门店的要求，将车辆停放在涉事门店内。然而，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该纠纷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4: 这2个月时间，任何保养都没做过，坏了以后，车的就也按照他们的要求，也就一直停在他们那个途虎工厂店。但是他们自始至终也不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联系了很多次，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始终他们都不来解决。我现在就是想看看他们能不能给他正面出面来判定一下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他的问题，他推诿也推诿不掉，如果是不是他的问题，给他我们也不会赖他。
3: 为了进一步核实详情，记者随后陪同李先生前往涉事途虎养车门店沟通咨询，门店的工作人员当场婉拒了记者的现场采访。据记者了解，涉事门店按照途虎养车上海总部售后的要求，已经着手处理该纠纷，但双方核心分歧集中在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选定上，迟迟未能敲定具备资质的专业检测方，无法通过权威检测判定故障成因，致使双方始终难以达成一致，事件处置也因此陷入僵持。为了推动事件尽快妥善解决，记者随后主动联系途虎养车上海总部售后部门，如实反馈了李先生的相关诉求与事件经过。据了解，李先生名下这辆2014款宝马 X3 行驶里程已超30万公里，此次也是首次在涉事门店进行机油更换。途虎养车上海总部的技术人员结合车辆故障码综合分析后表示，暂无证据证实发动机故障与门店换油操作存在

直接关联，不排除车辆部件老化等自身原因诱发故障。在记者的从中不断协调沟通下，途虎养车总部售后与李先生就第三方检测事宜最终达成共识，双方约定共同选定具备资质的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以专业鉴定结果厘清故障成因，划定相关责任。目前后续检测流程及事件处置进展正在进行中，本栏目也将进一步关注。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3: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为了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5月11号下午，由团市委主办、团区委、区教体局、滁州市第六中学承办的2026年滁州市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及示范性集中入团仪式在滁州市第六中学隆重举行。团市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瑞瑜出席活动并讲话。团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周怡凯、团市委组织部部长、四级调研员田增清、区教体局、团区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14: 活动第一阶段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启幕，现场宣读了新团员名单，与会领导与新团员颁发了团员证，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 铿锵誓言，彰显了青春初心与使命担当。新团员与优秀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青春理想与奋进决心。仪式在激昂的团歌声当中圆满结束。
13: 随后活动的第二阶段，青年建功正当时，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南桥获奖者蒋恩柱，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南桥区龙盘街道团工委代表，安徽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安徽省众望科西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团队代表做交流发言，分享奋斗故事，展现滁州青年在基层服务、科技攻坚、应急救援等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激励现场青年见贤思齐，奋勇争先。
14: 那同时呢，也是向新团员表示祝贺，向先进的青年代表致以致敬。他也是基于广大团员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勤学笃行实干，修身立德担当，将个人成长融入到国家发展与滁州建设，立志做有理想有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绽放光彩。此次活动进一步的增强了团员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引导全市青年传承五四薪火，以青春担当书写时代答卷。
13: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椒县通过开设全青有为共话十美年轻干部大讲堂，围绕理论学习不系统、实践锻炼不充分、作用发挥不均衡等问题，推动年轻干部培育由单一的灌输向系统赋能转变。那由课堂培育

0: 训向实战历练延伸出去。
1: 全交聚焦先进制度集体培训、特色农业品牌升级、文旅融合、提质增效等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十大行动，由县委组织部会同科技、发改等部门反复会商，先后征集基层意见建议56条。那系统计设计呢，是科技驱离新智美、产业升级支撑美、乡村振兴示范美、基层治理至善美等10个专题，确保选题与中心工作同频，与干部需求同向。
0: 着眼一线历练选人，那么该县从42家乡镇县职单位遴选108名优秀年轻干部参训，推动不同岗位不同经历的年轻干部同堂学习，同台比拼，先后邀请发改、科技等部门负责同志专题授课，围绕产业转型、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帮助年轻干部补齐知识短板，填补经验盲区，通过课前分享、组内比拼、小组展示等方式，108名学员实现全员发言，推动年轻干部练胆气、强底气、增才气。
1: 围绕工业经济、现代农业等领域，大讲堂分成了4个调研小组下沉一线，同时呢，累计走访企业、园区、村、社区和单位38个，梳理问题22个，形成了调研成果4篇，安排分组研讨、学员交流、现场点评等，做到人人参与、组组碰撞。开展分组研讨8场次，梳理招商引资、产业协同等方面建议46条，帮助青年干部拓思路、长本领。
0: 为求实效，大讲堂对调研报告、交流发言和分组研讨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建议清单、转化清单，推动优秀成果转化运用，围绕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现代农业项目招引等9条建议转化为部门工作措施，纳入相关单位年度整改事项6个，建立年轻干部成长纪实档案108份，对表现突出的18名学员纳入重点培养视野，其中9人提拔进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推动识别成果向培养成果、使用成果转化。
1: 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耳石症如何科学的预防。
2: 近期气温起伏多变，眩晕患者有所增多，不少市民在起床、躺下或是翻身时会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几秒后又自行缓解。医生提醒，出现这类症状很有可能是耳石症引发的。
3: 医生介绍，耳石症医学名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属于常见的外周前庭疾病，多由头部位置随重力发生改变而诱发，典型的表现为短暂反复发作的眩晕，并伴有特征性眼球震颤。耳石症并不是耳朵里长出了结石，而是内耳椭圆囊斑上的耳石发生脱落，掉入半规管当中。当我们转头起身变换头部姿势时，脱落的耳石就会刺激人体平衡感受器，进而引发短暂的天旋地转感。
4: 这种眩晕通常持续数秒到数十秒，一般不超过1分钟，多在起床、躺下、翻身、抬头、低头等体位改变时诱发，严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出汗等症状，一般不伴有耳鸣、耳闷、听力减退表现。
3: 刘超群医生告诉记者，耳石症容易与颈椎病、高血压、脑梗等疾病混淆，预防耳石症日常应避免剧烈转头、低头、起床或翻身时，动作要放缓。
4: 建议大家规律作息，不熬夜，避免过度劳累，减少长期低头看手机，头部避免外伤撞击，均衡膳食，出现眩晕及时就医，降低发作风险。
3: 医生表示，如果出现相关症状，不必过度恐慌，该病通过专业的耳石复位治疗大多能快速治愈，若眩晕持续时间较长或伴有肢体麻木、言语不清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延误病情。
4: 耳石症的治疗以耳石复位治疗为首选治疗方式，它可快速将脱落耳石归位，症状明显者可辅以药物

0: 缓解眩晕、恶心，配合前庭洗肤训练改善症状。仅极少数顽固的病例需要手术治疗，多数的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后都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1: 小小的耳石却能给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医生也提醒要做好日常防护，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才能有效远离耳石症带来的不适。
2: 那么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那继续来关注到的内容，萌娃探秘消防局。那日前呢，莱安县永阳幼儿园组织孩子们走进了辖区的消防救援局，孩子们通过实景观摩互动体验的方式，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常识，从小树立安全防范的意识。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面对工贸行业的风险点多面广，以及传统监管模式效能不足的普遍难题，滁州经开区近年来探索出一条系统性的治理新路。那通过变单打独斗为多元共治，不仅实现了安全生产的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更加的快速的加快了安全治理的模式转型，构建起了全域率的安全治理新体系。近日，记者深入滁州经开区探访了这一创新实践背后的治理逻辑。
2: 首先是关口前移，从事后救火到源头嵌入。滁州经开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左玉琴向记者介绍，安全监管不能总是救火，必须从源头扑灭火星。该区率先将安全关口前移至产业规划和项目准入的阶段。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滁州经开区应急管理局已经成为招商引资项目会商的固定成员单位，每个拟落户项目都会收到一份关于开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的函，从投资意向阶段就明确了安全设防的要求。同时，应急管理部门还参与区土地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会议，对项目规划布局进行安全合规性的审查。
3: 那在中信渤海铝业有限公司的公告栏上，一份月度安全之星表彰名单格外醒目。深加工车间员工胡某呢，因发现并上报了一条车间电源线路打火隐患，获得了500元的奖励和通报表扬。这正是滁州经开区推行的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的缩影。自2023年7月起，该区也是建立了发现隐患有奖励、整改有效有激励的正向机制，鼓励一线员工成为了移动的监控探头。
2: 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年底，园区321家企业全面落地该制度，累计收到员工隐患报告30800余条，发放奖励资金156万元。平均每家企业每年有近百条隐患是由一线员工主动发现的。经开区应急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队长告诉记者，这也相当于为他们增添了数百名不占编制的安全员。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

0: 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
3: 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下面来关注生活热点，来说一说居家园林定制行业。2025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 1.1 万亿元，跻身了副省级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8亿元，同比增长了 2.9%。
3: 那成都呢，是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制定了一串绿色的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的屋檐下，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
4: 城的烟火气里藏着定制消费的新花样，从阳台微景观打造到非遗沉浸式体验，再到潮流个性化定制，成都正在解锁多元生活的新玩法，也在激发城市定制消费的新热力。点开消费热力图，一起去成都看看吧。
5: 成都，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百公里环城绿道串联起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如今，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
6: 现在看到的就是空中的风景，这儿是成都市的一处第四代住宅，消费者是把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种进了自家阳台。
5: 如今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两盆绿植回家简单点缀，他们拿着户型图，带着新想法来花市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正悄然兴起。
7: 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一单，这个小区我已经做了20多家了。我们现在是有 AI 的辅助嘛，基本上几分钟、10来分钟，我们就可以出一张效果图。
8: 这个花园我觉得很漂亮。
5: 近两年，成都市针对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三盛花市等成都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正加速从单纯卖花向卖设计加卖服务转型，带动当地花艺消费市场增长明显。
9: 我们的商户更多的这个有60多户推出了我们的这个空中花园庭院景观设计的一些这个定制服务的一站式的这个园林解决方案。
5: 半料生活不仅限于居住环境，成都人的讲究从家门里还延伸到了家门外。接下来再去看看当地人如何将有2000年历史的蜀锦通过一针一线一丝一缕定制成现代的美好生活。
6: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市荣北商圈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大家看熊猫和我身上的这身蜀锦都是在这儿定制的。除了定制服装，这儿还能够定制文创、定制美学体验，关于定制产业上的全链条服务在这儿都能找到。
10: 点一下，压着这个位置一拉，然后它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6: 从选线配色到缝制，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收获了一枚定制款的蜀锦发卡。而这样的定制手工课程呢，不仅富有文化味，同时还能带走一件独一无二的单品。
11: 以服装定制和文创相关的这种品牌，我们也整合了上千家的这种供应链。雷佳的话呢，

0: 园区的铲子是过亿的。
1: 先手，姑娘们，让我们以肩赠诗。
2: 锦江之畔，望江梦华，薛涛吟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即将上演。唐代女诗人取浣花溪水，采芙蓉花枝，制成桃红小笺。自此，天下文人有了专属的定制诗笺——薛涛笺。浪漫精巧的薛涛笺是千年前成都献给诗人们的专属定制，而在千年之后，定制消费这件事情被成都玩得更有想象力了。从石牛堰码头启程，乘坐这艘定制游船，我们将沉浸式的驶入锦江风光。这可以是一艘承接水上婚礼荣城喜事的婚船，也可以是举办派对的餐船茶船，或者像咱们这样换上妆造，一边游览一边旅拍。在这儿，一艘船的打开方式完全由您说了算。
3: 今天是我们的第100天纪念日，没想到他给我准备了这样的惊喜，可以一起沿途看风景，还能一起拍照。
4: 在节假日和周末，往往一周就售罄了。
2: 从一艘百变游船，再到一座会呼吸的空中花园，再到一件可穿戴的非遗作品，成都的定制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买东西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你买我卖的简单交易，而是消费者深度参与，实现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的价值共创。
5: 好，最近呢，这个海南荔枝到了集中采摘的时间，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也在不断增加。为了让荔枝更快地出海，从采摘分拣到装船运往海外，各个环节高效运转。
6: 那从同时呢，通过前置分链点那快速检测数据连通等一系列的提升效率的接力操作，现在海口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7: 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心摘下。这片200多亩的荔枝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摘，从4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将近10个小时。
8: 每天安排5、9号工人，一天要采8万斤果。
7: 黎善良告诉记者，今年在荔枝园附近的分拣点开始投入使用，荔枝摘下来的1个小时内就能到达分拣点开始处理，比之前节省了1.5小时。同时，分拣点也可以同步采样送检。
8: 30分钟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这数据上传到省系统里面，码头那边接收到信息以后，开车到码头那边电子照一拍照，相对应了以后，很便捷的就出岛了。
7: 目前一部分海南荔枝的出口是先运往广东进行包装后，再通过货船运往海外。通过前置分拣点、快速检测、数据连通等一系列提升效率的接力操作，现在海口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9: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从荔枝采摘开始到5月6号，海南荔枝出口总共110批次，同比增长近40%。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7: 在包装厂，记者看到筛选合格的荔枝被机器按照个头大小分出等级，在遇冷水中浸泡翻滚之后，进入冷库进行后续的分装和储存。
10: 我们的果园总共有400亩，有10%是销往国外，然后主要的区域是在意大利还有加拿大。
7: 郑学志从前年开始做荔枝出口生意，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不断加速，海南的海运和空运航线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去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今年他正谋划着再增加投资，扩大规模。
10: 我们接下来也会要投入一个就是新的包装厂，以便我们去拓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
7: 为了进一步提升荔枝出口时效，借助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海口海关打通了出口荔枝等特色农产品检验检疫证书的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电子签发等一系列环节，全程线上闭环办理，相关证件云签发。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

0: 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央网信办一月份以来清理52万余个虚假摆拍短视频，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一月份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络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
1: 再来关注网店老板曹先生收到顾客程某的仅退款申请，由于已经发货，曹先生拒绝了仅退款，希望程某能够退货退款，不料呢遭到了程某的一连串的报复。程某先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网店恶意下单，每次下单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件，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一旦发货程某就会申请仅退款，曹先生陷入了发货亏本不发货违规的两难境地，于是向程某支付了5000元的和解费。担心再次陷入这一类困境，曹先生最终报警求助，经查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程某的这种层层套路。程某一共针对900余家网店恶意下单了2700余次，累计下单金额达到1000余万元。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决已经生效。
0: 那再来关注，近日惠水县公安局百金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卖淫嫖娼，经过民警核实发现，2026年4月18号到19号期间，违法行为人罗某某通过网络联系线下实施嫖娼2次，依据相关的规定，罗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嫖娼违法行为，经过询问，罗某某供认不讳，目前呢罗某某已经被行政拘留处罚。
1: 再来看骑手被恶意投诉起诉获赔853元。在浙江，沈某和骑手曹某约定外卖放在小区门卫室，曹某按要求放置之后，沈某却以骑手未到达收货位置但提前点击已送达为由对其发起了投诉，导致曹某被罚款200元，平台服务分被扣50分。曹某曾向公司负责人求助，要求协助撤销处罚，却被告知是要提供派出所等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曹某随即报警。在派出所，沈某承认了不实投诉的行为，称是因为曹某不愿将外卖送进小区而赌气投诉。法院审理认定消费者沈某属于不实恶意投诉，最终判决其赔偿骑手经济损失853.2元。
0: 再来关注，近日在江苏南京，一女子怀疑丈夫出轨，网上找来私人调查人员赵某，赵某收取15000元费用，安排人员跟踪偷拍，那却并未查到出轨实证。经查，赵先生先后承接7起婚姻及其商务调查，不仅跟踪偷拍，还非法查询他人住址、车主信息等。赵某因为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罪，获刑1年2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参与跟踪偷拍的同伙也被另行依法处理。
1: 再来看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风。网上这一类所谓的代办消风广告屡见不鲜，让不少车主动了心。山东济南的杨先生在某购物平台上买

0: 东西是收到了代办驾照消分的商品推送。那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杨先生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之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随后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在诱骗之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的手中。这一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的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悄悄转走资金，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提醒，一旦有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另外警方提醒，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所谓的特殊渠道。
1: 那再来看，近期部分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缴的律师函之类的图片，那扫描二维码进入之后，仿冒的还款网站遭遇诈骗。北京的林女士不久前呢就被骗走了8000多元。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款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过程当中会利用人们对于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或者是短信，应该通过正规的平台核实，切勿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二维码。一旦在转账之后发现上当受骗，也是请大家第一时间保留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0: 再来关注，近日在浙江，一家科技公司因为受托帮渔具店抢注沙头、红蟾相关商标，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处罚。据悉，2024年9月至10月，该公司先后接受渔具店委托，申请注册溪流沙头、溪流红蟾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在同年11月、12月予以驳回。驳回依据明确，沙头是乒乓球组合孙颖莎、王楚钦的公众熟知昵称，红蟾为奥运冠军全红婵姓名，将其用作商标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依规不得注册使用。当地市场监管局认定，涉事科技公司理应知晓此类商标属于禁止注册的范畴，却仍然接受委托代办，已经违法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最终对其处以10000元行政处罚。根据媒体报道，该涉事公司称已经认识到了错误，并且缴纳了罚款，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将严格审核。
1: 再来关注，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之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为实施敲诈勒索罪已经被河南南阳警方抓获，警方同时紧急截停了280封敲诈信。经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境外人员为他们提供笔记本电脑及其收件人信息，冯某与他人二人呢负责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利用 AI 不合成不雅照，分装标贴，那将信件放置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单独通知李某取信寄信。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威胁内容的信息，不要转账，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
0: 再来关注，女子病逝留巨额财产引纠纷。母亲范某病逝之后留下了巨额的财产，女儿刘某将舅舅范某甲、表弟范某乙诉至法院，诉请二人返还857万余元款项以及利息，返还金银首饰、房产手续和5处房屋钥匙、证件遗物等，并索赔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范某生前曾经立遗嘱，其去世之后遗产全部归弟弟范某甲继承，以感谢弟弟一家多年的照顾。日前，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近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二审的判决书，驳回刘某的上诉的请求。此前一审法院判决，范某甲将其占有的范某生前留有的手机一部返还给刘某，驳回了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自信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当下呢，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着一键连接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着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
1: 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
0: 第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的行业互助行为，就是针对企业自己的车辆不给私家车主，所以呢，它根本呢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具体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风险提示指出，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也就是说，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这类业务仅针对企业自有车辆开展，不能面向私家车主销售，它不属于保险范畴，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3: 依照法律规定，只有持牌的保险公司才能经营保险产品，经过许可的保险公司和备案的保险产品可以在国家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而交通安全统筹是不会在合同中出现保险字样的，它不属于保险。
2: 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部分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签订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承诺发生事故后由他们负责赔付，但是当他们面临集中赔付等情况时，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负责人跑路等风险。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消费者不仅会遭受资金损失、维权艰难，车辆还会因脱保面临出行风险，后续重新投保商业车险时，保费也会随之上涨。北京金融监管局还提醒，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包括对方是不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保单写的是保险还是保障等。当合同中出现的是统筹互助等字，而没有保险两个字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防止买到假保险。
4: 北京金融监管局专业人士还特别提醒，公众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合同，不要轻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特别是在他们以低价似是而非的话术推销产品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
3: 这个单子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筹合同，它这上面自己印制的是叫保障单号，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单，但是它的合同的格式样式，然后保障的这个项目都和我们平时真正购买的保单看起来非常相似，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误解，误认为它就是一个保险合同保单。
2: 记者注意到，这个统筹合同的字体、颜色等也都和正规的保单很像，而这个1690元的价格也比正规的保险价格要低不少。徐静告诉记者，销售人员在把交通安全统筹业务包装成保险销售时，都有一套误导消费者的话术。
3: 有这么几种话术，第一种是他们直接把保险和统筹的概念等同起来，还有一种说他们说会比保险公司更便宜啊，而且保障是一模一样的，正规保险贵还麻烦，统筹的保费低，赔付快，不扯皮，或者说都是一样的保障，就是大概通过这种话术来引导客户来购买统筹。
2: 那么如果不慎购买了车辆统筹，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该怎么办呢？北京金融监管局提示，要第一时间先止损，立即停止。

0: 缴费，并及时购买正规车险，然后再维权，包括完整留存统筹单据、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宣传资料等，通过合法渠道维权。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初中

0: 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我们谁有什么来干多呢？
3: 那么。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

0: 护有，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三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也欢迎您的关注啊。刚刚我还跟杨雪说有些车主啊，你们在找不到合适停车位的时候，可千万不要乱停。我们刚刚这上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没办法从那个中都乌大道
0: 老车管所那边
1: 了，就原来我们那个出入口已经封闭了，现在我们仅有一个出入口，就是从汇丰路这个岔道口然后岔进来，但今天
0: 都只有这一个，
1: 这唯一一个通道被一辆车给堵住了。
0: 你说吧啊，这尤其是时间咱赶时间的，对不对？
1: 就不赶时间你影响别人的行程啊，对吧？
0: 是啊。
1: 然后 我怎么办呢？我就跟着前面那辆车在犹豫，之后我幸好我们今天单位楼下那个前面大门那儿
0: 啊，
1: 然后有几个停车位，巧了，我赶紧停上了。停上之后我还干了一件事儿
0: 啊，
1: 我就停上之后赶紧走到那车那儿，我找一下他车上有没有什么号码，
0: 嗯，
1: 我打过去了。在我打过去的时候，又有几辆车在那儿，就开
0: 在后面等着，
1: 对，看着那个车位没法走了嘛，
0: 嗯嗯嗯，
1: 一个男士接了啊，我说你车堵住通道了，你知道吗？他说哦。
0: 哦，
1: 我说你抓紧时间，你过来把车挪一下。
0: 嗯嗯嗯，
1: 哎，赶紧找一个合适的车位，这个是别人这个进出口的主要通道。
0: 嗯嗯，
1: 然后当时说的有点那个这个板着脸的那种语气说的，因为属实，那不清楚不明白的一个通道吗？
0: 那前面就是一个闸门，看不见啊。
1: 你想想，为什么大家都留着那个通道不走呢？左右看一下。
0: 哎呦，然后他是后来就是
1: 他
0: 过来了，是吗？
1: 他说不好意思，我在附近办事儿。我说你得抓紧时间，对，办事。那但凡在我们单位门前那块儿暂时停留的，基本上。

0: 都是办事儿的。
1: 对呀、
0: 啊，人力资源呐、啊，然后就旁边银行啊。
1: 你先把车挪走，你再去办事儿吧。
0: 对，
1: 不然你后面真的会堵很多车的啊。
0: 对，可能就有些时候啊，临时找车位有点困难，但这没办法，你必须要停在合适的位置上，你事儿办的也心安啊。你说也许正好你跟客户在谈事儿呢，你一个电话来了，让你去挪车，
1: 不也影响吗？
0: 对。所以前期就把这事儿给做妥了，
1: 嗯
0: 啊，这是早上关于停车的。但是这个停车的事儿呢，它其实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
1: 方
0: 方
1: 面
0: 面
1: 了。
0: 对，你比如说你在车库里面，常常我们住在小区里面就会发现，
1: 对，也有一些车乱停啊，停在消防通道，
0: 嗯，
1: 或者停在不是自己车位的车位上。
0: 一般主通道被你占的可能性不太大，就是大家进出口，主要是你有时候占别人车位
1: 还不留号码，
0: 就这个就挺讨厌的，
1: 让人挺反感的。
0: 就你临时借停可以，但是留个号码，人家方便联系你，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日在北京开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台湾人都姓中国姓，都讲中国话，都写中国字，都过中国节，台湾人民坚持文化传统，我们作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R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0: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我国已经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1: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 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
0: 外交部发言人12日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于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和陆地，全长25.5公里。
0: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
1: 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就成立了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0: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
1: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的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0: 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石岩将实现1小时之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0: 天气方面，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13日至14日，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1: 天象方面，14、15号日出之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和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
0: 近期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1: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5月1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到13号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前一段时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人民日报发文，说到底，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深层

0: 能变革，是分数优先还是健康第一呢？往长远来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够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聚焦财经方面。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5: 12号早盘 ，A 股光模块龙头中标续创盘当中，涨幅超过7%，股价一度突破了1000元，总市值达1.11万亿元，同时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史上第二只千元股，也就是 A 股史上的第十只千元股。该股今年累计上涨超过60%，近一年累计涨超960%。
0: 12日消息，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已通知供应商，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石脑油供应不稳，将于5月下旬起临时将14款主力商品的包装改为仅用黑白两色的简化设计，涉及到淡盐味薯片、虾条、水果麦片等热门品类，取消彩色印刷及产品的实物图、卡通代言形象，仅保留品牌与产品名称等核心文字信息，以优先保障稳定供货。
5: 根据第一财经的消息，记者获悉，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2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和50元。据悉，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一次调整为今年的4月5号。
0: 文体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12日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5: 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
0: 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血糖高的人能够吃小米吗？小米颗粒小，质地较为柔软，因此煮熟之后很容易消化。不过它的优点啊，恰恰也是它的缺点，易消化可能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越稀越烂的小米粥通常是升糖越快。那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啊，不要把小米熬得太稀太烂了，因为应该稍微稠一点，保留一点颗粒感，最好不要喝纯的小米粥。煮粥时呢，可以搭配像红豆、绿豆等低 GI 的一些食物，配一份蛋白质的食物，比如像鸡蛋啊、豆腐、卤鸡腿、酱牛肉等等，不仅可以稳血糖，还更有饱腹感。再配上1到2拳头大小的蔬菜，最好先吃几口菜和蛋白质，再喝粥，对于稳定餐后血糖是有帮助的。
4: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继续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一组信息。近日，省财

0: 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从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到2025年的91.2%。劣五类的断面连续5年清零。
1: 5月11日晚间，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调整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的公告。公告称，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开行的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将会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之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幅度，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
0: 5月12号，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2026年4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8%转为上涨0.1%。
1: 合肥轨道正在试点自行车上地铁，首期试点范围为合肥轨道5号线含换乘站，试点时间为非工作日、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暂定持续到6月底，后续将会根据试点情况统筹安排。
0: 5月12号，记者从合肥机场获悉，5月到6月中旬，合肥机场多家航司推出了特惠机票，覆盖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全国众多热门目的地，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
1: 近日，安徽大学申报的低空技术与工程和纪检监察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分别对接国家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人才需求。
0: 5月11号上午10点，随着第一辆车顺利通过收费道口 G4211 宁武高速繁昌人自动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此举标志着芜湖市繁昌区西部长期没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历史彻底终结，区域交通网络格局迎来重要升级。
1: 最近，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下一步，交警部门将会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
0: 初夏时节，天井湖公园亭台水榭和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尽显江南园林温婉雅致之美。近年来，铜陵推进天井湖公园、天井阁等亭台水榭的修缮保护，既守护了城市文脉，也为市民打造一处赏景休憩的好去处。
1: 近日，随着气温升高，吃夜宵、喝小酒成为了标配。合肥疾控发文，动筷子之前注意藏在美食里的隐形杀手干吸虫。疾控部门提醒，鱼肉一定要熟透，干吸虫的囊幼在高温下很快就会死亡。不要轻信白酒、芥末、醋、大蒜能够杀死虫子，那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同时，家里的砧板呐、菜刀、碗筷，切生肉的必须和切熟食的分开，防止交叉污染。此外呢，还可以尝试一些改变饮食习惯，淡水鱼虾宁可煮老了也别吃生的。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1号为中药原料，

0: 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到长三角方面啊，5月11号起，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迈上了30度。截至目前，常州、镇江、泰州已经官宣入夏，较常年提前了10天左右。苏州、南京也有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13到14号，江苏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直冲35度。气候专家表示，5月中旬出现连续2天大范围高温天气，虽然较为少见，但上部属于极端高温。
3: 5月11日，首批装载着5套远景风电整机的奥亚曼古轮从苏州港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起航，驶往斯里兰卡，进一步赋能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本航次是远景能源风电整机出海物流项目首批首船发运，该项目总计将出口318套风电整机，后续将会分批发运至亚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近日，扬州广陵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2023年，广陵区部分农户们在使用网购的名牌化肥之后，作物生长异常，产量受损。经查，涉案化肥的原料竟然是低端工业废料、劣质边角料。被告人张某明知伪劣，仍然大肆生产销售，涉案金额超过400万元。近日，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3: 最近，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早熟品种贵妃玫瑰葡萄迎来了丰收。依托大棚温控、精细化的培育等现代农业技术，这里的葡萄打破传统生长周期，提前近2个月上市，全程生态种植、自然做果、自然成熟，未用化学制剂，不少市民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2: 最近啊，南京玄武湖景区的夏腊梅迎来绽放。夏腊梅基本上没有香气，花朵相对较大，花期集中在初夏，和冬日腊梅同科不同属。工作人员介绍，原生夏腊梅是中国特有的古老孑遗植物，堪称植物界的活化石，被列为中国重点保护2级野生植物。
3: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平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1: 嗯，
0: 刚刚看到了一张图片，在我们下个时段再跟大家分享吧。
1: 对，
0: 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更多的和大家去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民生，包括一些活动的开展情况啊。
1: 是啊，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啊，从5月16号啊，也就是本周六，滁州主场首战的预约通道啊将会开启。
0: 主场，
1: 对，辉B A滁州主场，
0: 在我们家门口。
1: 嗯，线上预约后台一直是处于爆单的状态，
0: 好些人在问这个事儿。上一次还有人在我的后台问我，
1: 要预约吗？怎么预约？
0: 我说我最近没做过这方面的视频啊，但是他可能觉得说你
1: 自己关注到
0: 了，你会不会知道？他说，这个比赛是免费的吗？我怎么约啊？
1: 是是是
0: 啊，来看一看啊，
1: 上线不到24小时，是昨天上线的啊，昨天下午的3点，不到24小时内就被一抢而空，后台显示仍有数千位球迷在排队等候。大家的热情我们是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啊。
0: 这是要火的节奏了吗？
1: 对，我之前还以为去的人不多呢，但是没想到
0: 这是要火了啊。我说的这个火呢，就不光光只是在我们家门口或者参加比赛的不同的城市之间大家相对比较集中的关注，而是在一个大范围之内。
1: 是
0: 咱也目前也不敢说在全国，对吧？
1: 对对对，
0: 你不像苏超呢，就是全国都火了，
1: 因为他这是安徽本省的嘛。那除了我们本地的一些滁州市民，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
0: 画个圈圈啊。

0: 长三角
1: 都有点不敢说，
0: 有点大了，
1: 胆子小，但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着，目前已经达到了第一步了。你看数千名球迷想要看，还在排队当中。那你们那些凭着热情一时一股脑抢的人，要是那天真去不了，你抓紧时间退，
0: 对，退
1: 了人家，该退
0: 的退，好不好？
1: 后面就能补进来补位嘛。
0: 啊，嗯，哎，有的人说那个下班就去便利店扫码了，结果进去显示已经约满；还有的人说全家老小都想去，结果只抢到两张，怎么办呢？谁跟谁去呢？
1: 嗯，那就轮流去呗，
0: 轮流去。这一次是就咱俩去，下一次你俩去啊。
1: 但是这样的，如果全家老小都想去的话，周末刚好孩子有空，那、可能紧着老紧着小呗。你
0: 一老加一小，
1: 对，紧着老紧着小。但是，
0: 老年人会不会到
1: 那他们又担心
0: 找不到位置？
1: 他们又担心，
0: 对
1: 啊。说这个活动啊，人多的时候确实得有家里的一个身体方方面面的啊，上蹿下跳的人带着一个老人或者小，如果名额都行的话，那就一家全都去啊。
0: 是篮球的魅力啊，它不只是胜负，更是万人同呼、全程同频的那种酣畅淋漓。多一个座位，那就多一声好球，是不是？多一个你，那主场就多一分底气哦。
1: 年纪稍大的，咱再等等。因为我忽然想起了你刚刚说上面那一段词儿，
0: 好球，
1: 就是万人同呼、全程同频、酣畅淋漓啊。我之前看人家拍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是有那个浪，那叫什么浪？
0: 音浪。声浪，
1: 对，差不多就是在现场，他会有人去在喊说到了你们球队加油的时候，然后形成一个波浪的那个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
0: 就是那种造型，是吧？
1: 那叫什么浪？
0: 那
1: 球浪，
0: 拉拉队的那一种啊，
1: 是就是给自己的球队呀、打 call， 或者给自己城市的球员打 call 嘛，就是那种那个一会儿站一会儿那个，然后就加州加油，州州加油，
0: 就总是有一个领着的，是不是？
1: 就年纪大一点，比如70多岁、80多岁的，
0: 跟不上了，
1: 我怕啊，就到时候有点迷失。
0: 我现在该干嘛？
1: 如果门票、
0: 什么口号，
1: 如果门票就只能家里四个人选两个人去的话，老人家先等等，就是让自己先养一养。
0: 除非你是特别特别热衷于篮球，平时就喜欢打篮球的啊，是不是啊？
1: 哎呦，竟然我们还在劝大家怎么安排。
0: 那毕竟这个票有限，
1: 主要是票不够了。
0: 对啊，已经领过票的朋友不需要重复操作了啊，我们会就是平台会优先保障已经预约观众的座位，新增的座位将会优先开放给此前未能预约上的市民。就现在他有一些新增的座位啊，
1: 考虑到大家的
0: 热情
1: 很高涨，想要参加的心很迫切，那么我们就考虑新增。那你们那些排队的就等一等，肯定优先你们。我跟杨雪
0: 候补通道一样，
1: 我跟杨雪本来也想去的，现在不去了，
0: 不去了，不去了，
1: 让给你们。
0: 给你们就在星期六晚上19点，也就7点钟，滁州体育馆。哎，不是奥体是吧？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奥体，
1: 为啥认为是？
0: 人家是体育馆。
1: 现在的体育
0: 默认以为在奥体
1: 体育赛事，它其实分成不同的区域嘛。有在滁州奥体中心的，
0: 对，
1: 有在滁州体育馆的。
0: 体育馆就在我们就
1: 还有在乌一那边有一个。
0: 去年
1: 手球比赛的时候，
0: 是手球
1: 或者说
0: 是吧？
1: 省运动会的时候，像这种它都分成不同的这个赛
0: 场的赛事，还有在学校里的呢，可记得了？
1: 职业技术学院，对吧？
0: 都有啊，
1: 所以咱不能太狭窄了。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滁州发布的这样的一则提醒告诫函。这个提醒呢，是针对于一些养老服务经营者及相关单位的。那为了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的价格秩序，保护老年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促进养老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现呢就规范养老服务机构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它分为几点啊，我们大致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第二点呢，全面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你比如说这个养老服务收费里面包含了哪些项目，对吧？你不能说哎，表面说的是2000多还是3000多，然后到那之后呢跟你说啊，护理费是额外要给多少，伙食费要给多少，这个必须要明确，对不对？明码标价啊。那第三点呢，就是禁止价格欺诈的行为。第四点，妥善处理价格纠纷。那这个公告的话呢，自发布之日起，各养老服务经营者应该立即开展自查自纠，规范自身的价格行为。如果有问题啊，大家如果发现一些比如说有问题的，那我们可以拨打12345，

0: 或者是12315来投诉举报。
1: 是的啊，这个养老机构呢，现在也不光光是从前我们比较刻板的印象，说家里没有孩子了，
0: 没有子女，
1: 对、
0: 啊、
1: 没有人去赡养老人了，老人才会有可能大概率去养老院。
0: 嗯，
1: 我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有时候同龄的小伙伴们大家会在一起开玩笑聊，说以后我们相约着一块儿去养
0: 老
1: 院，对吧？所以现在要多攒攒钱，不要乱买东西 啊，到时候我们在养老院现在环境条件也很好、
0: 嗯、
1: 但是这种开玩笑其实它也是内心的一种对于自己未来养老的一种
0: 规划
1: 蓝图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的这种就是观念，
0: 嗯，
1: 和对于
0: 发生转变了，
1: 对未来自己的这种思考其实出现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由于现在我们的社会服务的这方面的政策对老百姓的守护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细，所以不无可能说你家里面的子女都很孝顺，
0: 嗯，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去养老院，
1: 希望你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
0: 嗯，
1: 然后离开自己原来的故乡，
0: 嗯，
1: 但老人其实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当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再加上政府补贴一点儿，
0: 嗯，
1: 然后自己再付一点儿，能够在自己很喜欢的地方跟自己
0: 居住
1: 熟悉的那些同龄人有共同话题，大家在一起，我觉得
0: 挺好的、
1: 啊。对，所以说，像这个像这样的一些信息，社会的各种落实啊、嗯，一定要匹配到位啊。
0: 对对对啊，也要尊重老人家的意愿啊。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活动的开展情况。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才说了啊，狼牙山僧漂流，森林漂流，是不是重磅回归了啊？然后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了那个套餐了，团购了。
1: 是吧，他这边说了那边肯定就非常高效的啊，出来相应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然后这边呢，滁州广播电视台我们这大号给大家准备了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150个免费漂流的名额，这个名额在本周六带大家提前去体验狼牙山漂流的魅力。
0: 是的啊，150个名额，而且他中间说到了啊，就是留言，就首先第一步你得关注一下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参与互动，在文末留言我想去狼牙山漂流，将会从留言当中呢随机抽取75名幸运的粉丝。那每一位粉丝呢送你2张，因为你毕竟一个人去多孤单呢，肯定有个伙伴搭
1: 子
0: 一起啊，
1: 而且方便大家拍嘛，互拍嘛，
0: 对吧
1: 发朋友圈，你一个人的然后拍的也是一些可能凌乱的但是有
0: 的
1: 小伙伴啊，尤其是会拍的，那也是一份很难得珍贵的纪念呢。
0: 这个试漂时间呢是在本周六5月16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5点啊。
1: 是，
0: 然后我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啊，狼牙山森林漂流目前他们的票价的话，单人预售票是55，双人票是

0: 105，所以你看两张哎，免费的还不错哎，这样一对比的话性价比还怪高的啊。
1: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这个全家得总动员
0: 啊，
1: 因为抽取幸运粉丝这个事儿呢，
0: 随机抽，
1: 你的基数越庞大，你中奖的可能性
0: 就越
1: 高。是150个呢，留言截止时间是2026年5月15号12点。
0: 是
1: 中奖人员请在后台联系小编，登记您的姓名加电话。这个是就你看多简单，就
0: 很
1: 我想去狼牙山玩漂流。
0: 对对，就这几个字，1234569个字。
1: 告诉大家一个小憋憋窍。
0: 什么憋憋窍？
1: 我想去狼牙山漂流，这个一定要写，后面再说一些
0: 好听的话。发点小表情，
1: 就发一点你自己的一些感悟啊、感受啊，或者说你一直以来都是浩的粉丝的话，或者对滁州的一些你自己的感受的变化呀。我不知道这个管不管用啊，我觉得当大家都是我想去了
0: 这
1: 漂流的时候，就你哎锦上添了点花儿，那会不会被看到的中奖的可能性就会大一点
0: 呢
1: 啊，这是我忽然间想到的啊。
0: 是大家记得啊，如果说你有幸被抽到了，或者说你自己在那个视频上呀或者团购里面团了这个券的话啊，你团的券的话暂时用不了，对，它这个是试
1: 团
0: 的，
1: 不矛盾不冲突、对，你试玩的话是不需要用到你券的。你券呢它其实你可以一直留着，如果你后面觉得说我都去惯了，或者说哎呀后面我有事儿，我可能这个夏天都去不了了，券它是可以
0: 退
1: 的呀，
0: 到期了也自动退啊。
1: 是的是的，
0: 玩之前记得带一套干爽的换洗衣物啊，那边是有一个那个淋浴房之类的啊，你玩过之后你肯定是要冲个澡的啊，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啊。另外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手机啊、相机等这些贵重的物品啊，那边也有一些寄存柜之类的啊，都有的。
1: 哎，这多好啊，这多好啊。我们主持人也可以抽吧？
0: 可以啊，没说不行啊。
1: 因为对这个券跟我们也没关系，就是给所有的粉丝、
0: 所有的
1: 留言者从其中去抽取。但说实话，
0: 看你的运气喽。
1: 说实话，这个周末属实没时间去。
0: 哎，我刚特意也看了一下，这周六的天气的话，最高温度30度，然后是阴天的一个天气。就如果大家害怕太阳太大太晒的话，其实这个天漂也还不错。
1: 天热的时候啊，玩漂流跟天阴不下雨的时候玩漂流，我其实更愿意选择
0: 天晴吗？
1: 不是大太阳。
0: 对吧，
1: 天阴阴的。
0: 是啊，我刚也是这么想。
1: 因为人多的话他必然可能要短暂的排一会儿队在大太阳底下，是吧。
0: 而你别小看那在太阳底下就排那个20分钟30分钟，就那对于咱皮肤的这个紫外线的这一块啊，
1: 就那些东西且都不考虑，
0: 都
1: 没有办法解决，但就是人的耐性会受
0: 影
1: 响，那就人就变得急躁。
0: 那这次是试漂的话人应该不会特别多吧。
1: Oh no 我今天都已经接受到蓝山那边发来
0: 邀请
1: 了，
0: 是吗？
1: 你看除了有粉丝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各界的，就这只是
0: 我们
1: 滁
0: 州
1: 电视
0: 台
1: 一个平台
0: 发
1: 出去150，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会不会有美好滁州的、滁州人民政府的，他们也在发，
0: 总共发
1: 出去了多少张，那
0: 就不知道了。
1: 还有他们也会邀请滁州的各大这个自媒体，然后带着他们的小伙伴，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多的人的这个流量。
0: 是，大家可以啊，可以去试试看啊。如果你想体验免费的话，如果想要在暑期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现在囤一囤早鸟票啊。
1: 说到免费的话，滁州这里也免费开放的啊，这是关于明中都皇城试开放的公告。
0: 试开放，
1: 明中都皇城哇，
0: 凤阳。
1: 之前是明中都遗址都是在一个保护的阶段，是不对外开放的。为了满足公众文化的需求，它是从5月12号，也就是从
0: 昨天开始，
1: 明中都皇城宫城部分区域将有序对公众开放。
0: 对，
1: 这个对于那些喜欢研读历史的、研究历史文化的，尤其是明文化的朋友来说，那其实是一个极大的福利了啊。
0: 对，开放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啊，它分为明中都皇城宫城中轴线以西至午门及陈台区域，具体呢大家可以在现场它有一个导览图为准啊。开放时间，明中都皇城宫城开放时间早9点到傍晚的17点。游览路线呢，我们可以从西华门进入，游览皇城宫城中轴线以西的区域，步行至午门出，就它有进和出两个通道，参观目前是免费对外开放。
1: 是，我是觉得滁州这几年，
0: 嗯，
1: 就文旅方面的这种宣传，让大家。

0: 知道了我们本地的一些深植在那些书本里的一些文化已经被广泛的宣传、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1: 对，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0: 最早的时候我们能知道的大家这个脱口就出的欧阳修啊，
1: 对，
0: 醉翁亭啊，是不是琅琊山呐、然后外国人来了或者说外面的游客来了，我们至少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知道的，
1: 对，
0: 但是你知道韦应物吗？你知道王阳明吗、你知道辛弃疾吗？
1: 还真不太清楚。
0: 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宣传，你知道哦，原来他们在滁州待过，他们当过官儿，他们也盛产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流传千古的一些诗词，一些文句，对吧？然后明文化其实很多朋友越来越多的知道了吗？
1: 对，去凤阳的小伙伴们啊，或者说在凤阳当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啊、对于自己城市里面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底蕴啊，越多越好，是不是？其实之前我们也去过啊，但去的话通常都带孩子去九山斗郎香米谷，对，
0: 是。
1: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明中都皇城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带孩子去的话呢，孩子小的话听不太懂、可能我们也需要专业的一些讲解员，
0: 对，大家有这个意识、自己去找那个导游，
1: 对
0: 他带领着你去讲一讲，
1: 走一走，
0: 说一说，大人跟着孩子都能够有所获得，
1: 对，
0: 或者大人你自个儿你对这个感兴趣，刚好你带着孩子，你给孩子去讲一讲、说一说明太祖朱元璋
1: 做功课、
0: 对，然后最初的时候我在南京，然后回到了滁州凤阳，你像、你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明中都皇故的遗址，就是他给自己的父母建的这么一座皇陵，
1: 对，
0: 然后包括南京有很多明文化的东西，它跟滁州都是
1: 相通的，
0: 对吧？后来永乐大帝朱棣、然后到北京建都，这其中很多东西连在一块儿的，你自己去听书也好，看书也好，然后再结合着就在我们家门口去逛一逛，哎，你的那种立体的感受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然后以有趣的方式给孩子讲解，我觉得这不就是行走在路上叫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嘛？
1: 对，
0: 相结合的话就会更加的深植在你内心当中，
1: 有一种研学游的感觉啊。
0: 是，他现在就很多时候家长之所以愿意带孩子，或者说想尽办法的带孩子出去去多看世界，他就是其实把它当做一个研学的过程，让你
1: 去完了之后回来，你得有点感悟吧？
0: 对，他，你看这世界如此之大，我们眼里面不光装着滁州，我们还光装着各个地方、大家的这个风俗啊、人文啊、历史啊、
1: 地域的特色都不一样的，
0: 这就是多精彩的地方啊！然后看过了之后回来，开始写
1: 篇
0: 作
1: 文，
0: 写作文，
1: 几百字的啊，根据你的年级来。
0: 哎呀，就多少有点压力了。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啊，也是民生方面的一个通知，关于暂停缴费等供水业务办理的通知。那为了进一步提升供水服务水平呢，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滁州市自来水公司定于2026年5月14日，也就是明天周四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8点，对营收系统进行升级。那升级期间呢，将会暂停线上像网上营业厅、支付宝、微信公众号、微信生活、银行代缴等以及线下营业厅缴费等供水业务的办理，但是装接水业务受理不受影响，就你不能缴费了啊，明天，明天上午9点到下午18点线上线下暂停一下啊。如果你家里面水费已经欠了的，对吧，可以在手机上今天还可以交的，今天还可以的啊。
0: 水费欠了应该也不会停你水吧？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达到一定的额度啊，之前收到的话一般欠个10块8块的没有停过水的这种现象。
0: 就这个我真的是有一点汗颜啊，也不能说汗颜吧，就家里面要分工协作嘛，像水电费我从来没交过，我不知道他交的流程是什么，是一个月一交还是两个月一交
1: 、
0: 对，然后每次家里面大概的费用是多少，没有概念，也不清楚具体的数字，
1: 主要自己不负责这一块。
0: 然后每个月比如说我们家五口人，就日常一日三餐基本上在家吃，这一个月的用水量达到多少啊？
1: 没概念，
0: 但是好像都是以吨起步，
1: 对，
0: 吨这个单位，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单位，
1: 很庞大的数字是吗？
0: 对，吨，哇，我们家浪，
1: 但其实
0: 这么多水，
1: 你家里用水方面还挺多的，洗澡，你看现在天热了，
0: 夏天是用水高峰的，
1: 对，
0: 你要说洗衣服这东西，一年四季，冬天也天天都有衣服洗，洗衣机嘛，就那个定量，其实它是一个刚性的比较稳定的输出，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说夏天它高峰呢？因为夏天有的人可能洗两次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夏天就想清清水嘛，没事，这大把洗洗手，洗把脸，热了，
0: 热水也多，
1: 干嘛的冲一下。
0: 对，你说用水。

0: 高峰他高在哪儿呢？他就高在哪儿呢？
1: 高在哪儿呢？拖地也要拖多了，冲马桶拖多了。
0: 夏天可能是因为就是天气热
1: 嘛，
0: 太阳它那个让水蒸发的比较快。
1: 哎，你这一说，我想到前一阵家里面那一位就是负责这一块的，他就会说，哎，每个月水电费你手机上收不到短信吗？我收不到呀，
0: 你都不关心嘛。啊，
1: 对。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发现，哦，哎，原来短信也发到我这是吧？
0: 从来都不看，
1: 对，
0: 视而不见，
1: 就是因为你不负责这一块，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入心。然后他那么一说的时候，你再收到那个短信的时候，哦，原来是也同步发给了我是吧？
0: 你看，就你刚刚说入心这个词儿，让我想起常常我们会听，比如说家长批评孩子，你这个事儿你要入眼，入了眼之后你要入脑，你还要入心，你知道吗？你不能光入个眼没用，
1: 不能左耳听右耳出，是不是？
0: 但我觉得家庭这个分工啊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是
0: 你不能一件事儿，你就是家庭大大小小事务，你事无巨细你都抓，你这个人权力欲望有点大，
1: 那是，
0: 对，你又不是皇帝，
1: 总得给你们做点事儿。
0: 皇帝下面还设什么什么什么啊？这皇帝下面设那些机构可就多了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大臣们，
0: 你说你在家里，你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管，那你就有点强势了。咱不是说强势不好，不是说你的管理能力有问题，
1: 分工，
0: 而是说人呐，他的。他也要享受生活，享受品质生活，你也有空让其他人忙嘛，不能你一个人当牛马，
1: 那可不嘛，
0: 是这样，家庭的运转才会相对的来说它平衡一点。我说的是谁呢？
1: 柔和。说的是谁？
0: 我说的是谁呢？
1: 我做的也蛮多的。
0: 我说不是你，
1: 不是我吧？
0: 我说的是谁？你自己轻松一点，别那么累。
1: 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会。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关于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小伙伴们，你们都申请了吗？申请退税了没有啊？因为下个月就要截止了。
1: 哎，这个大家得试一试。哎，因为
0: 上，你真得试。
1: 对，上一次我就是听杨雪那么一说
0: 啊，操作了一下，
1: 我也操作了一下，然后有了自己的一个意外收获，还蛮高兴的啊。
0: 意外收获
1: 是，因为这个个税的汇算呢，它有截止时间的。
0: 对。
1: 啊，你不要觉得说，哎，那我再等等，不着急。你这一不着急一拖，我跟你说，日子过得可快了。
0: 是，我看到这边有，你看有网友晒出的图片，退税退了10,500，我的妈呀，好开心呐！
1: 这退了10,000多的，
0: 你得交多少啊？
1: 他的收入得是多少啊？
0: 是吧？羡慕嫉妒恨了不？
1: 这个能够退算出来的吗？
0: 税务部门应该能推算出来，咱不一定能
1: 推算
0: 出来，
1: 他
0: 推算
1: 不好，对吧？因为这其中可能不是单纯的根据他的收入来简单的推算，他可能其中还涉及到他
0: 养老啊，
1: 对，赡养
0: 啊，
1: 子女教育等等等等。他捆绑的越多，他退的可能相对就多。
0: 是啊，而且呢，关于退税这一块，还有人提出了不少的疑问，就多处任职该如何

0: 退税，除了几种常见的退税情形，还有哪些情形可能会产生退税呢？哎，这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1: 因为我们想的也没用，对我们没关系。你多出任职了吗？
0: 就在这呀。
1: 你确实，你在家里面，你
0: 认了妈妈的这个职，
1: 当了妈妈，当了儿媳，
0: 还有儿媳。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三个职行不行？能不能给我退点？
1: 那叫家务，家务事儿，别拿到工作上来说。
0: 啊，无论你是在一家单位稳定的任职，年内换过工作，同时有兼职收入，还是自由的职业者，你的任职受雇情况都将直接影响到汇算的操作啊。大家这个可以自己去上网去搜一下啊，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多。
1: 你看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只有一处
0: 任职，像我们这种
1: 薪资情况全年只有一家单位发工资，没有其他综合收入的啊，这个有一套的汇算操作。
0: 对。
1: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年度内
0: 换过工作的
1: 啊，比如说你年终从 A 公司离职，后来又入职了 B 公司，那么个税 APP 当中就显示两家单位，
0: 还真是哦，
1: 有一应的汇算操作
0: 方法不一样。
1: 对，那因为这种情况很寻常啊。
0: 嗯
1: 对，你不能说有的人他就一直十年八年都在一家，他有的人他一年换三个工作都有可能。
0: 对，如果说 A 公司没有正确填报离职日期，那可能会导致专项附加扣除、重复扣除或者扣除中断，需要你手动去调整。
1: 哎，刚刚我们说的第二种、第三种是同时有两处级以上任职，带着八卦的心理，我对这种比较感兴趣。
0: 是哪种情况？
1: 同时在多家单位取得工资薪金，或者或主业加多处兼职取得劳务报酬。
0: 妈呀，我这个寡听我就觉得这一年赚不老少嘞。
1: 嗯，也不一定，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主职工作赚的薪酬比较低，所以他要去兼职贴补一些家用，对吧？当然也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有商业思维的，他
0: 觉得做生意
1: 我有，对，多获得嘛，然后生活就过得更好一点。像这种情况呢，也是有他的一套汇算操作啊。
0: 对，你看这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类型，它都不一样。
1: 第四种呢，那也覆盖了一定的人群。
0: 我刚就在想，
1: 就是
0: 自由职业
1: 没有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他也是可以操作的。
0: 没有固定的雇主，收入来源为劳务报酬呀、稿酬啊、特许权使用费等等，这种你也可以申请啊。
1: 那你自己研究看一下。
0: 研究一下。
1: 对，因为它里边的操作的流程是比较多的，然后你们自己去搜寻这个操作方法。
0: 有没有朋友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不用退税，但是你要补税？也有这种情况的。
1: 不是光荣啊。
0: 对吧？光荣，你讲对了。
1: 那说明你得的多呀，
0: 你的这个收入高，
1: 你
0: 是不是啊？
1: 对，达到了交税的这个标准呢。我一直觉得交税光荣，
0: 交的还不够，
1: 请让我光荣吧。
0: 我退了19块多呢，一杯
1: 不要
0: 茶钱。
1: 你看，这样人家就能推算出你一个月工资多少。你
0: 当我没说，
1: 忍不住吗？
0: 当我没说。
1: 我这30多的我都忍住了，你这还忍不住。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好，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也许对，可能或多或少的，你不管是十几还是100多还是1000多，
0: 对，别错过了啊。
1: 你的应得收入，但是因为你的疏忽，你没有去操作，你把这笔钱给丢掉了，其实挺心疼的。
0: 那是的，那你不要白不要，不申请白不申请啊，这是国家给的，
1: 给到你
0: 的，退
1: 的
0: 啊，
1: 你收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
0: 规规矩矩的啊，
1: 规规矩矩的，一点都不是旁门阻道，
0: 一毫不带假的啊，
1: 对，不搞虚的。
0: 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啊，西安的一所外国语大学，对于学校呢，它有一个设置，就它会有一个专门的抽烟区，因为现在说实话啊，那高校的学生，你不可能说一棍子
1: 抽烟
0: 不让大家抽。对，
1: 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在社交平台引起了热议。
0: 学生提议想设置板凳，
1: 对，然后学生说吸烟区你可以给我设置一个板凳吗？我站着抽好累。老师的回应是什么呢？
0: 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要忍多少累？学校不推崇啊，不支持，不美化吸烟的行为。如果说你实在你站不住，你站在那儿吸烟，你觉得好累，站不住，那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这回复真好。

0: 网友点赞，
1: 是不是啊？
0: 说老师的语言简洁有力，全文没有一句废话，逻辑层层递进，看的是非常着迷。
1: 是的，
0: 五月十二号，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小吴告诉记者说，学校专门开发了一个校内的 APP。涵盖了校内学生可能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小程序啊，比如说考勤啊、选课、咨询等等。这个回复是来源于学校的咨询投诉平台，所有的同学只要有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边提，然后呢各个部门老师会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进行回复。那么对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是一位老师在五月十号的中午进行这样的一番回复啊。
1: 嗯，自己分享在社交平台之后啊，校长吴耀武还转发了朋友圈，这就是西外用心用情用爱立德树人，但绝不突破底线一味纵容哦。
0: 小吴表示说，我们校长人很好。据悉吴耀武啊、被大家亲切的称为五幺五，
1: 还真像哦。
0: 校长他经常会出现在学生拍摄的短视频当中，跟学生们一起互动，哇，这贼亲切。
1: 是啊，
0: 确实是如此啊。我们没有说抽烟他违法他违规，
1: 对，
0: 但是你们在买烟的时候上面都写了几个字，抽烟有害身体健康。
1: 对，
0: 就这个东西它是你自由的一个选择，但是在自由的这个油里面它也有一个框架，比如说未满十八岁的成年人你是不能抽烟的，然后抽烟有一定有它可以抽烟的地方，大家要约定俗成的有这样的一些约束，
1: 尤其是在一些公共的场合不要随意的肆意的去吸烟。
0: 你要是怕累着、想舒服的抽烟，那在你的房间里私密的空间里你可以怎么抽。
1: 对啊，你在学校宿舍区那就更不合适了啊。所以你就到专门的抽烟区站那抽啊，抽好了回来
0: 挺好，很棒，楷模啊。
1: 来再看一看这个吧，这个让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妈呀，吓一跳。五月十二日报道的啊，近日贵州贵阳，贵州那边有一种
0: 山
1: 动物比较多、
0: 对
1: 啊，猴子
0: 多，树多，
1: 猴子多，
0: 猴子不少。
1: 哎，贵阳的一个小男孩坐在沙发上，就自己家沙发上看电视，一只猴子突然闯入，他闯入干嘛的？来看一下。
2: 一位男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一只猴子突然闯入，抢走一百旺仔牛奶。孩子妈妈范女士说，猴子是从山里跑来的，第一次出现没有伤人，孩子被吓了一跳，后来猴子没再来过。
1: 你再来的话，我说实话，我家里面我不能让你进来了啊，门窗我得紧闭。你怎么进来的？
0: 对对，他会开啊。
1: 哦对哦。猴子聪明，
0: 猴子不是说在 人类的进化来源，不就是他不是老祖宗吗？
1: 那进来之后他、拿了孩子的那一碗旺仔牛奶走了。
0: 孩子他、猴子他是很会模仿人类的一些行为举止
1: 动作。对
0: 对，你现在你去峨眉山、乐山那猴子不是特别多吗、为什么、那些游客怕猴子呢？因为他会抢你的眼镜，会抢你的包，会抢你的贵重物品。
1: 对，你尤其担心，你说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尤其担心自己的手机啊，一些贵重物品被他抢走了咋办呢？找不到
0: 他。
1: 他
0: 干事没有什么轻重，
1: 不跟你商量啊，
0: 轻重分寸的
1: 啊、
0: 这说明这地方属实啊，
1: 生态环境太好了。
0: 对，山多嘛，
1: 家附近小区附近都是猴。
0: 猴子确实有时候有点淘气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狼牙山的二师兄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哎，真是哦，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消息了。
0: 跟师傅去西天取经去了吗？
1: 还没苏醒啊，
0: 取经去了。
1: 取经去了是吧？
0: 正在心情
1: 换个地方，说不定到南京了，
0: 真经取到了之后再回来、你还得回来
1: 把自己养胖一点。
0: 我觉得都有点想念他了，
1: 都想念了是吧？
0: 两年前那会儿就是经常性的他会出现在我们
1: 狼牙山的
0: 对电视的屏幕里，
1: 道路啊，
0: 出现在视频里面、出现在网友自己拍的朋友圈里面，
1: 我们还亲眼的亲身的看到过、
0: 亲眼亲身
1: 啊，
0: 是我还清晰的记得跟杨雪是
1: 我俩嘛，傍晚
0: 那时候天还黑的，
1: 有一点黑了，对
0: 对，就在路边看到好几头还是小猪仔，但是我们看到了，
1: 那
0: 现在看不到了，
1: 藏起来了。
0: 取经了。好，去天气热了，去大师兄的水帘洞里面去做客去了、放暑假去了，
1: 去长三角转悠转悠了。
0: 你看猴哥都出来了。
1: 对呀、
0: 好，10:52以上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11:12小凡带来了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啦，
1: 明天见喽，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5月13号星期三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帆。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阵风6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2度。根据天气预报的信息呢，今明两天强降雨的区域将会有所东移，像我国的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号夜间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会上线，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会出现降雨。

迎接乔姐劳资千千结。日前呢，市人社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劳动人事争议府院联动座谈会，进一步完善财审衔接工作，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切实提升服务群众之效。座谈会上，双方就近年来全市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仲裁工作以及案件审理等情况进行了交流。市中级人民法院、琅琊区人民法院、南桥区人民法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琅琊区、南桥区、莱安县、全椒县人社部门仲裁工作的相关负责同志与业务骨干，围绕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当中的实际问题、难点、堵点、矛盾根源等展开了深入研讨。双方共同对滁州市关于劳动人事争议若干问题的解答相关内容进行了研判，进一步推动全市统一劳动关系认定、经济补偿补发、加班待遇核定，还有工伤待遇赔付等常见问题的仲裁尺度。市人社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会以建设府院联动常态化运行机制为中心，共同推进信息与资源共享、深化财审衔接、统一裁判尺度等工作，持续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规范化、法治化、协同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再来关注，日前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的高考招生。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了10%，本科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生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第三个方面是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第四个方面，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第五个方向是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

近日呢，杭州市中院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的案例。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 2.5 万元的月薪降为 1.5 万元。协商不成之后呢，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的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被 AI 替岗了。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呢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依托人工智能优化生产流程，精简冗余环节，压缩运营成本，是企业顺应时代发展、抢抓数字机遇的自主经营决策。但自主经营绝非肆意妄为，技术升级更不是规避法律责任、转嫁经营压力的挡箭牌。该案的判决不仅为个体劳动者讨回了公道，更向全社会传递了鲜明的信号。引入 AI 实现岗位替代、完成技术升级，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市场主体享受时代红利的同时，理应顺应与之匹配的用工责任与社会责任，而非让劳动者独自承担智能化转型的阵痛。梳理近年来的涉 AI 劳动纠纷，个别企业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有的完成岗位 AI 替代之后，未与劳动者开展任何平等协商便强行调岗，断崖式降薪；有的既不组织开展技能转型培训，也不统筹内部岗位合理调剂流转，更不落实经济补偿。

0: 与就业兜底保障，仅凭岗位可被 AI 替代，便任性地解除劳动关系。此类看似降本增效的精明操作，实则是违法失德的短视之举。于是漠视了劳动合同法关于薪资协商、用工调整、合法解约的刚性规定，舆情辜负劳动者在岗位上的长期奉献，动摇劳动者就业的安全感，更暗藏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隐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应对 AI 替岗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近期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到人社部明确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促就业文件，再到有的地方探索建立 AI 替岗就业影响前置评估机制，一系列举措正是社会治理层面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化解用工风险、筑牢民生保障防线的务实作为。AI 可以重塑生产模式，重构岗位形态，改变产业格局，却无法颠覆发展的根本逻辑。一切技术革新最终都要服务于人。企业绝不能在 AI 上岗与劳动者下岗之间强行的划等号，更不能打着技术进步的幌子行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之实。唯有与劳动者携手拥抱 AI， 企业的未来才更加可期。近日呢，江苏南通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32家 AI 夜校几乎全部满员。那 AI 夜校的火爆呢，是源于它的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的劳动者打开了职业转型的通道。在江苏南通崇川区教学点，夜校已经举办了六期课程，场场爆满，一座难求。目前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等六大群体，每一类人群都有专属课程菜单，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需求。
1: 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通过一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2: 感觉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的呢。
3: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在南通这家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加速排除故障等技能，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4: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据了解，目前南通市出台了 AI 夜校实施方案，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32个教学点已实现技工院校全覆盖。
5: 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6: 江苏南通 AI 夜校通过低成本培训解决企业 AI 人才缺口，同时当地还聚焦船舶海工、高端纺织等本地优势产业培训师资队伍。
1: 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这位服务员温世群，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两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7: 3月份发布的时候，当时是400个名额，24小时之内全部爆满，
8: 就是
7: 对，预约率100%。
1: AI 夜校的火爆源于其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在崇川区教学点，夜校已经举办了6期课程，场场爆满，一座难求。目前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等六大群体，每类人群都有专属课程菜单，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业与职业发展的需求。
8: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

0: 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
1: 针对 AI 技术迭代快、专业门槛高的问题，南通市聚焦船舶海工、高端纺织等本地优势产业，与长三角地区的高校合作培养300名人工智能推荐官，打造既懂 AI 技术又能推广的师资队伍。
2: 创新开展人工智能推荐官培训，解决人工智能普及过程中师资短缺的问题，重点培训出一批具有 AI 思维、会使用 AI 工具并能推广 AI 技术的推荐官。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哎，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1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目前做好卫企服务、卫财服务分层分类，推动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来自实验科技、万滁岛电子商务、蚂蚁科技、乐思福、米象网络等15位企业家人才代表介绍各自发展现状、未来规划，并围绕行业发展、用工保障、人才隐喻等提出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吴静认真倾听，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针对大家提出的加大政策支持、保障用工需求、强化双招双引、降低物流成本等诉求建议现场予以回应，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认真梳理、深入研究，以高效闭环机制抓好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吴静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对稳增

0: 长扩需求惠民生具有着重要作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立足滁州实际，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以人才链赋能产业链，加快推进滁州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主动服务，常态化入企访企，精准掌握企业所思所盼，以创新思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政企双向赋能，使企业拥有更快发展速度，拥抱更好发展前景，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和活力。要持续创优营商环境，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胡春华强调，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滁州有基础有条件，要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坚持放活和管好相统一，用好用足用活各类政策措施，一起一策破解个性化难题，精准施策解决共性问题，全力推动全市服务业发展再上新的台阶。天长聚焦就业社保核心需求，打造便民服务的新样本。近日在天长市的夜市招聘会上，返乡务工人员刘新华拿着刚刚签下的入职意向书，对身旁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连连道谢。同一时间，万寿镇忠孝村的村民蔡大爷家灯火通明，镇社会事务所工作人员正在用手机帮他完成养老保险认证。白天忙生产，晚上享服务，这样的便民场景正在天长市随处可见。为了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天长市聚焦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核心需求，创新推出延时服务机制，让公共服务精准适配群众生活节奏。该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率先调整服务时间，将每日服务延长至晚上的9点，不仅保留常规业务办理，还新增劳动就业、社保政策法规晚间讲解专场，让办事群众听得懂、办得会。数据显示，延时服务推出之后，市级服务窗口接待人数较以往增长了30%，业务办结率提升至98%。镇街基层则因地制宜推出夜间上门服务，破解农村群众办事难题。同时，针对农民白天忙于农业生产的实际，万寿镇组织镇村干部组成了夜间服务队，每周深入村组，在村民家中召开户长会，现场讲解社保、医保政策，手把手帮群众办理各类事项。截至目前，该镇已经开展夜间上门服务150余场次，累计为村民办理事项1700余件，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就业服务也全面延伸至8小时之外，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等群体的灵活需求，天长市将招聘会搬进夜市，延伸至节假日。今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夜市招聘会9场，2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318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620余人次。该市还搭建线上加线下联动平台，节假日专场招聘与夜间常态化服务互补，让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精准对接。如今天长市的延时服务机制已经形成了群众点单、部门接单、动态调单的这样的闭环模式，根据群众反馈持续优化服务时间和内容，从市级窗口的夜间延时到乡村田间的上门服务，从常规业务办理到就业精准对接，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让公共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办事难题，更让就业有门，保障无忧。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第24届安徽省无线电管理专业技能竞赛开幕式在宣城市举行。来自全省无线电监测系统的140余名电波卫士同场竞技，互学互鉴，共同探索无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合力营造规范有序、安全畅通的电波新环境。今年是国家无线电管理“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规划对无线电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次全省无线电管理系统一年一度的大练兵、大比武、大交流，是备战即将举行的长三角区域无线电管理专业技能竞赛，展现安徽形象的选拔赛。本次竞赛由省工信厅与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省工信和信息化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无线电监测员赛项，被省总工会列为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二类赛事。竞赛活动分非法涉台甄别以及徒步查找、考试无线电保障、车载专项监测排查和理论知识笔试四个科目。宣城市共建成 5G 基站7438个，实现乡镇及以上区域 5G 网络全覆盖。工业大脑接入企业1476户，连接设备4.5万余台，为智慧工厂、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推进辖区电磁环境和通信总体有序，重要行业用频需求和安全保障有力，该市紧紧围绕三管理、两服务、一突出中心任务，先后为60余家企业提供用频指导服务，办理行政许可事项390余件，开展 5G、高铁和民航等重要频率保护和电波秩序整治专项行动50余次，累计监测12万余小时，排查各类不明信号近260个，处置无线电干扰事件近50起，高标准完成重大活动无线电保障任务80余次。
2: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招聘的信息。滁州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工作，根据相关的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那本次招聘呢，是校人事部门负责发布招聘公告，组织体检考察，确定拟聘人员以及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等工作。招聘单位负责报名与资格审查，组织考试与考察等工作。来看招聘部门，财务处招聘管理岗位，要求专业审计会计，招聘一人，联系人吴老师，0550-3218-232 0550-3218-232。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招聘管理岗位一人，那要求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电子信息、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资源管理。联系人郝老师，号码是0550-3510551 0550-3510551。图书馆招聘管理岗位一人，要求专业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方向，或者是图书情报。联系人杨老师，号码0550-3510018。年龄要求35周岁及以下，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先要采取网上报名、注册登录，在管理教辅岗栏目选择相应的岗位，按照提示要求填写信息。报名信息以及材料一经提交无法变更，所有应聘者仅能报考一个岗位，时间5月18号0点开始到5月22号23点59分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需要提供个人简历、身份证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考生的诚信承诺。

所属，随后是资格审查。那么学校各招聘单位会按照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按照招聘条件确定参加现场资格验证和笔试人员的名单，并且通知相关人员。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学校不再逐一的回复，那就显示资格审查没有通过，会有一个现场资格复审的过程。那现场资格复审通过之后呢，是考试考察。笔试呢，主要是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水平、管理有关素质以及运用能力，满分是100分。那还有综合能力测试，采用面试的方式，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实际操作技能以及潜能等，满分是100分。还有各招聘单位会组织进入综合能力测试的应聘人员呢，进行心理健康测评，测评结果作为考察录用的重要参考依据。那应聘者最终成绩按照笔试成绩的3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的70%来合成确定。随后呢，就是体检与考察，然后是公示与报到。那会在人事处的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那通过的同学呢，需要在报到之日的3周之内持相关的资料到校办理报到入职手续，与学校签订相关的协议，办理聘用手续。那么本次招聘的相关内容由滁州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联系电话 050-3510-868 050-3510-868。

0: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节目的最后依然和大家更多的来关注到一些招聘的信息。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则信息呢，是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招募内容。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省实际，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法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4人。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2名，以及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各2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去咨询。再来看南桥区区卫健委，大柳镇卫生院和猪笼镇卫生院各需1人。那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临床医学类，还有这个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猪笼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 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三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衣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

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3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0550-304-7981。

0: 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 历史
2: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1000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0: 天气。那么气温方面，13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1到34度，其中13到14号部分地区将会出现轻度的干热风的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7到31度，18到19号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在30度以下。
1: 今天多云，20到32度，明天晴天20到32度，后天多云20到30度，本周六阴天19到30度，本周日依旧是19到30度，反正整体来说本周的温度都差不太多，
0: 基本上都是在30度左右。
1: 是的，然后其实之前来看的话呢，本周日是有雨的，但是目前来说这个雨量开始往后移，一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是到下周二才有中雨。
0: 然后看到下周和下下周的天气哈，就气温来说的话要比这周缓和很多。
1: 是，下周凉快了啊。
0: 对，下周基本上都是在25度啊，24度啊，就是我们最舒服的那种状态中了啊，
1: 凉快很多。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胡六六
0: 带来的《女孩》。

0: 歌曲来自胡六六的女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儿。
0: 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各位说一说什么呢？
0: 你上一道记忆深刻的美食是一道什么菜呢？
1: 啊，就是菜吗？
0: 就是一款菜，一道菜的，不说在哪吃的啊。
1: 哦，
0: 就说这个菜就行。
1: 就只是菜哈。
0: 是。
1: 其他的什么小吃啊什么的呢？
0: 都行啊，
1: 也可以啊，
0: 什么都行，反正就是你能吃的就行。
1: 哦，上一次让你难以忘怀的。
0: 对，反正我是之前是在某个地方吃的一碗那个，是凉皮，真的是绝了，
1: 哦，
0: 就没有吃过的那个味道。
1: 是多久之前的事儿了？
0: 就五一假期的时候。
1: 哦，五一假期的是吧？
0: 我天，那个凉皮吃的我真是，
1: 顿时
0: 就思念，你知道吗？
1: 哦。
0: 就日思夜想的感觉。
1: 我的天，那这个周末有空的话，搞低再得去一趟哈。
0: 不得了，不得了。
1: 嗯，
0: 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订阅号“
0: 廷晨
1: 950”。
0: 没错，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古巨基
1: 带来的
0: 《不老男孩》。

0: 歌手来自古巨基的《不老男孩》，今天的话题已经拿发不过了哈。
1: 是啊，那么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喽。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送出歌曲。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张杰
1: 所带来的《我们都一样》。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

0: 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1: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专辑的音乐。
2: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0: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2: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琪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牛奶咖啡的歌。
0: 好的，看到笑语，他说我记得在我们大学学校的门口有一家饭店，他们做的那个酸辣汤绝了。
2: 这酸辣汤，以前老款酸辣汤啊，酸酸甜甜的。
0: 对，然后应该会非常好吃吧。
2: 对，再带点胡椒粉，
0: 因为他说绝了，
2: 是，
0: 那应该是很美味的啊。
2: 是，接下来看到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再见爱人，还有阿妹说想要听一首胆小鼓。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哦，
2: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0: 苏打绿的燕窝。

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歌曲来自苏打绿的燕窝，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明明说想要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歌曲。
1: 好的，关注到叶哥，他说我记得我吃过一款凉拌西红柿，绝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吃过任何一家超过我小时候的那一家。你这说的
0: 凉拌西红柿不就是西红柿加糖吗？
1: 对呀，它究竟哪里不一样呢？哦，也有可能是不是我们小时候那一会儿的西红柿会非常的好吃，
0: 更酸甜一些，
1: 是不是？也有可能哈。就现在好像很少能吃出那种小时候那种酸甜的西红柿的味儿了。
0: 是，现在感觉好像小时候那个味道只能在那个圣女果里面找出来。
1: 是是是啊。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单依纯
1: 带来的退后。

0: 歌曲来自单依纯的翻唱歌曲退后，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红尘说想要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拥抱。
1: 看到笑笑他说我喜欢吃的东西真的蛮多的，但现在的话呢就吃起来总觉得是差那么点意思啊，
0: 跟小时候吃的味道不一样。
1: 嗯，是啊哈，
0: 是。
1: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喜欢吃那个毛毛虫的，
0: 吓我一跳
1: 毛毛虫的面包了。但是现在吧，再怎么吃毛毛虫的面包都总觉得怎么甜成这个样子。
0: 是，
1: 就后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口味变了，
0: 也有可能，
1: 对吧？
0: 是是是。
1: 嗯，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歌曲来自胡彦斌哦
1: 所带来的再见爱人。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欢迎赵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五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旅行。
7: 好的，再来关注到新红薯啊，他说哎呦喂，我记得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那家饭店呢他已经关啦。哦呦，好心酸哦，
6: 好可惜呀、
7: 啊、是是是啊。
6: 潘潘说想要点播一首演员哈。
7: 嗯，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梁咏琪
7: 所带来的胆小鬼。

0: 歌曲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多余啊，他说我记得我吃过一个辣条，现在再也找不到了，但是真的超级无敌好吃。
0: 现在好像辣条跟以前的味道不太一样了。
1: 对，现在的辣条缺少一点那个香香的味道。
0: 是缺少一点那个
1: 不健康的味道，地沟油的味道是吗？
0: 哎，不能这么
1: 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
1: 嘿姑娘。

0: 听啦。
1: 歌手来自反光镜乐队的嘿姑娘，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隔壁老樊
2: 所带来的
1: 日本常态。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儿，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三天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萝卜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忘了牵手》。
1: 看到呼一啊，他说我记得我爱吃的一个拔丝香蕉，但是呢滁州这边好像就没。
0: 拔丝香蕉其实还现在比较少见。
1: 我记得我们上学那会还是蛮多的哈，
0: 是
1: 好吃。
0: 现在好像我在我目前来看跟香蕉有关的也就那个炸香蕉了，好像对吧？
1: 是啊，
0: 其他好像
1: 好像什么拔丝土豆、拔丝茄子好像还有
0: 茄子啊、土豆啊，
1: 对，但是香蕉好像很少了哈，
0: 是很少见了。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哦，
1: 花田错。

0: 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1: 李荣浩所带来的《有理想》。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有理想》。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0: 来自于许巍所带来的《旅行》。

0: 歌曲来自许巍的《旅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看到旁边的留言。
1: 丽，他说啊，我觉得吧，好吃的东西现在也挺多的，
0: 对啊，
1: 但是呢，怎么说呢，就还是要一份感觉。对哈，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饿的时候会
2: 吃东西最香，
0: 对，会觉得更加好吃一些。
1: 而且饿的时候不能去逛超市，
0: 是
1: 什么都想吃哈，
0: 什么想买。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五月天哦，
1: 带来的拥抱。

0: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拥抱，看他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日在北京开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台湾人都姓中国姓，都讲中国话，都写中国字，都过中国节。台湾人民坚持文化传统，我们作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3: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R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2: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我国已经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3: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和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3: 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
2: 外交部发言人12日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3: 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于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3: 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拢，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和陆地，全长25.5公里。
2: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
3: 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就成立了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2: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
3: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的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2: 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计。
3: 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石岩将实现1小时之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2: 天气方面，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13日至14日，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3: 天象方面，14、15号日出之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和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
2: 近期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 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3: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5月1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到13号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前一段时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人民日报发文说，到底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深层变革，是分数优先还是健康第一呢？往长远来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够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聚焦财经方面。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3: 12号早盘 ，A 股光模块龙头中标续创盘当中涨幅超过7%，股价一度突破了1000元，总市值达1.11万亿元，同时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史上第二只千元股，也就是 A 股史上的第10只千元股。该股今年累计上涨超过60%，近一年累计涨超960%。
2: 12日消息，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已通知供应商，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石脑油供应不稳，将于5月下旬起临时将14款主力商品的包装改为仅用黑白两色的简化设计，涉及到淡盐味薯片、虾条、水果麦片等热门品类，取消彩色印刷及产品的实物图、卡通代言形象，仅保留品牌与产品名称等核心文字信息，以优先保障稳定供货。
3: 根据第一财经的消息，记者获悉，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2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五月要分别上调30和50元。据悉，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一次调整为今年的4月5号。
2: 文体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12日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3: 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
2: 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血糖高的人能够吃小米吗？小米颗粒小，质地较为柔软，因此煮熟之后很容易消化。不过它的优点啊，恰恰也是它的缺点，易消化可能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越稀越烂的小米粥通常是升糖越快。那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啊，不要把小米熬得太稀太烂了，应该稍微稠一点，保留一点颗粒感，最好不要喝纯的小米粥。煮粥时呢，可以搭配像红豆、绿豆等 DGI 的一些食物，配一份蛋白质的食物，比如像鸡蛋啊、豆腐、卤鸡腿、酱牛肉等等，不仅可以稳血糖，还更有饱腹感。再配上1到2拳头大小的蔬菜，最好先吃几口菜和蛋白质，再喝粥，对于稳定餐后血糖是有帮助的。
5: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九五零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九五零"，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继续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一组信息。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从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到2025年的91.2%。劣五类的断面连续5年清零。
2: 5月11日晚间，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调整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的公告。公告称，京沪高速线和和蚌高速开行的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将会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之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幅度，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
1: 5月12号，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2026年4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8%转为上涨0.1%。
2: 合肥轨道正在试点自行车上地铁，首期试点范围为合肥轨道5号线含换乘站，试点时间为非工作日、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暂定持续到6月底，后续将会根据试点情况统筹安排。
1: 5月12号，记者从合肥机场获悉，5月到6月中旬，合肥机场多家航司推出了特惠机票，覆盖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全国众多热门目的地，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
2: 近日，安徽大学申报的低空技术与工程和纪检监察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分别对接国家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人才需求。
1: 5月11号上午10点，随着第一辆车顺利通过收费道口 G4211 宁吴高速繁昌人自动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此举标志着芜湖市繁昌区西部长期没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历史彻底终结，区域交通网络格局迎来重要升级。
2: 最近，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下一步，交警部门将会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
1: 初夏时节，天井湖公园亭台水榭和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尽显江南园林温婉雅致之美。近年来，铜陵推进天井湖公园、天井阁等亭台水榭的修缮保护，既守护了城市文脉，也为市民打造一处赏景休憩的好去处。
2: 近日，随着气温升高，吃夜宵、喝小酒成为了标配。合肥疾控发文，动筷子之前注意藏在美食里的隐形杀手肝吸虫。疾控部门提醒，鱼肉一定要熟透，肝吸虫的囊幼在高温下很快就会死亡。不要轻信白酒、芥末、醋、大蒜能够杀死虫子，那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同时，家里的砧板、菜刀、碗筷，切生肉的必须和切熟食的分开，防止交叉污染。此外呢，还可以尝试一些改变饮食习惯，淡水鱼虾宁可煮老了也别吃生的。
0: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到长三角方面啊。5月11号起，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迈上了30度。截至目前，常州、镇江、泰州已经官宣入夏，较常年提前了10天左右。苏州、南京也有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13到14号，江苏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

0: 分地区最高气温直冲35度。气候专家表示，五月中旬出现连续两天大范围高温天气，虽然较为少见，但尚不属于极端高温。
1: 5月11日，首批装载着5套远景风电整机的奥亚曼古轮从苏州港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起航，驶往斯里兰卡，进一步赋能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本航次是远景能源风电整机出海物流项目首批首船发运。该项目总计将出口318套风电整机，后续将会分批发运至亚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近日，扬州广陵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2023年，广陵区部分农户们在使用网购的名牌化肥之后，作物生长异常，产量受损。经查，涉案化肥的原料竟然是低端工业废料、劣质边角料。被告人张某明知伪劣，仍然大肆生产销售，涉案金额超过400万元。近日，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1: 最近，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早熟品种贵妃玫瑰葡萄迎来了丰收。依托大棚温控、精细化的培育等现代农业技术，这里的葡萄打破传统生长周期，提前近2个月上市，全程生态种植、自然坐果、自然成熟，未用化学制剂，不少市民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0: 最近啊，南京玄武湖景区的夏腊梅迎来绽放。夏腊梅基本上没有香气，花朵相对较大，花期集中在初夏，和冬日腊梅同科不同属。工作人员介绍，原生夏腊梅是中国特有的古老孑遗植物，堪称植物界的活化石，被列为中国重点保护二级野生植物。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东南风2到3级，阵风6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2度。哇，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想在这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的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有看到朋友圈有人发热死宝宝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博上楚州气象也发的热死宝宝了，到底有多热？未来的趋势啊，其实今天19到34度，明天的是20到33度，15日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2到30度，16日多云到阴，阵风7级左右，20到30度，17日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0到30度，18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1到31度。反正就夏天嘛，夏天衣服给我穿起来。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就是夏天的衣服给我穿起来。好多漂亮衣服，去年的衣服没有一件配得上今年的自己，是不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你看看自己的钱包是否还充足。女人啊，在穿衣打扮上面花的钱那就是多咯。这个季节相对来说也有一些比较困扰我们的问题，就睡眠。我昨天晚上的一个睡眠的问题就是蚊子，这个蚊子怎么可以这么多？就蚊子多到已经让人生气的那种程度，起来吧又逮不到啊！就楚州话讲，逮这个蚊子真要命。今天晚上打算用那个蚊香片去试一试，如果就是这个，昨天好像1:40、2点多的时候都没有睡着，就是在找蚊子，最后还是以就随你叮吧，找不到太困了，就让它

0: 叮肿了。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为什么这个蚊子它挑晚上，它白天都不活动呢？原来晚上喝饱了血，白天它睡觉，晚上就出来活动了。白天你补觉吧，好不好？如果晚上蚊虫叮咬，白天咱补觉。今天呢，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要跟大家讲一讲，其实生活当中夏季减肥别碰四个坏习惯。肥人多湿，要去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是因为湿气在作祟，尤其这个坏习惯。我那天还跟同事在讲，我们腿上砸紫的那一块，然后出了很多的疹子，其实就是湿气被散发出来了，就容易瘦。很多人天天在做的就是存湿气的方式，就是油炸食品、甜食啊，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还有贪凉，爱吃生冷的，喝冷饮，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不动。
1: 常说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浑身沉重，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去湿，悄悄变瘦，一定要及时改掉这些习惯。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汤单的应用，助力港口加快实现主要作业单证电子化和业务项目在线办理。
3: 调体防治肥胖多年，痰湿体质的人易胖难减，光靠节食伤阳气。上午晒背30分钟，提升身体小太阳，代谢自然转起来。世界防治肥胖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4: 因为你每天早上空腹胯下击掌100次，所以你没有小肚子。因为你还能完成单侧提膝100次，所以你腰两侧没有赘肉。因为你还能完成100次提膝下压，所以你能快速收紧腹部。因为你还能完成100次深蹲，所以你停止运动后也在持续燃脂。
5: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6: 记得加关注哦。
7: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关注养生，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主。
1: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其实我跟你说，现在你要是最后一点时间段聊一情感话题啊，听听歌，唠唠嗑，觉得你知道，就现在很有一个叫生理喜欢，还有叫心理喜欢。其实现在这个词，我感觉都是情感专家给大家科普的。生理性喜欢就是只要对喜欢的人才会做的事，与深思熟虑的情感不同，就是他们怎么讲呢？有些人他是觉得两个人合适在一起日久生情，那所谓的生理性喜欢也就是以前我们常说的一见钟情。生命时报上说，如果想知道你对对方是不是生理性喜欢，对照几点：靠近对方时莫名心跳加速，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与安心，心跳加速还平静，哎，产生自然的触碰的冲动，牵手依偎时感到舒适愉悦，对他身上的气味莫名迷恋甚至感到放松，目光总是不由自主的追随对方，对视时可能有触电般的感觉，天天触电吧，也不太好吧。在对方身边时，不自觉的感到肌肉放松。

呼吸顺畅。哦，懂了懂了懂了，这就是生理性喜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季夏季你们爱吃瓜，我昨天晚临睡觉之前，因为我吃的上火的东西多了，我难得吃了一次猕猴桃，但是我没有吃够量，家里的朋友亲戚说一次就口腔溃疡吃五个，我昨天吃了一个实在吃不下去，说但是夏季有样东西我能吃很多，那就是西瓜。爱吃瓜的人身体炎症水平低，就吃瓜正有好处，像西瓜、甜瓜、冬瓜。哎，这两天的那个水果店里面那个小小甜瓜，点点大那个小甜瓜好不好吃啊？除了瓜可以让你减少身体炎症之外，还可以延缓衰老。一项针对葫芦科果蔬的检测显示，西瓜中的胱氨酸含量最高，之后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西湖瓜。哈哈，我好像吃的都挺少的，但丝瓜汤我知道是减肥的，大家就一次去吃吧，可以减少身体炎症。一个人湿，一个炎症重，都会让自己发胖。在生活中，你有那种喜欢跟你说废话的人，请你珍惜他。经常说废话的人更快乐。从脑科学角度来说，人的语言中枢与大脑兴奋神经息息相关，说话越多越能刺激情绪的释放。心理学家研究也表示，如果一个人 90% 以上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达到 50%， 那么他大概过的是废话含量不足 50%， 那么他大概过得不太开心。我的老天爷，我每天都说好多废话，但我有时候也不开心啊。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最能拉近到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如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就能使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感情哦。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哦，就能使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促进感情吗？哦，是吗？其实我说实话，我每天真的是有些没必要的废话。如果说废话多代表这人过得开心，那我觉得那可能本质上来说，我遇到再不开心的事情都能让自己很快的开心起来，怎么办呢？日子要过呀，不能为了一些事情永远影响到生活，对不对？经常说废话的人，如果你身边有愿意经常跟你说废话的人，咱们就说要珍惜他。人的一生可以有无数个朋友，但真正交心真挚的友谊十分稀缺哈。是的，就最近我们俩，我跟那个就最近有个叫电视剧叫什么除了那个蜜语记放完了，现在昨天我跟同事在聊，爱情没有神话，是那个唐嫣跟一个美女演的，他俩的那个情谊就是闺蜜容许犯错，但是也及时的拉出来，就那种关系真的很好，真的真挚的友谊一眼就能看出来。心理学研究总结有以下几个特征的朋友一定要珍惜。我那天还跟朋友讲了，就讲有时候你在朋友老公的眼里面看到他那种眼神，就知道完了，帮你的朋友背了不少锅。然后我一看网上好多这种段子，真正朋友愿意陪伴，无论顺境逆境都支持你，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谦逊温暖，不炫耀不贬低，自信又不刺眼，诚实互信，坦诚交流，彼此信任，能带来积极影响，遵守诺言，言出必行啊，尊重边界呀，还有融入生活，将你纳入日常，主动分享与陪伴，分享过往，袒露心事，在彼此经历中获得深层的连结。有个好朋友真的难能可贵哦，靠谱的朋友往往都只有这些共同点的。讲个扎心的事实，一过35岁之后真的很容易胖，因为无论男女，体重指数就 BMI 等于体重身高的平方，单位都呈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所以科学道理。真的，这项研究呢是针对了很多35到69岁成年人为对象进行的体重变化的分组研究，对吧？就是可以最后总结一下，不想讲扎心了，但是35岁以后你真的要动起来。总体而言，人在刚过35岁时体重增长是最明显，年纪更大增长幅度就会变小了。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有什么有加班车？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营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3到16号，我省呢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呢是中雨。17号起，我省多降水，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13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其中13到14号部分地区呢将出现轻度的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18到19号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全省的

0: 明天的最高温度在29度，最低温度在21度。
1: 哎，这个气温是有所变化的啊，
0: 对，就是终于下来一些。
1: 是中午看的时候，就是还是在31-32度，明天还是在31-32度左右。嗯、那现在来看的话呢，从明天开始起，我们这个最高温度呢将会是30度朝下了，对不对？
0: 啊，对啊，是的。那所以呢，这两天呢天气呢还是有一些热，那所以呢大家呢出门的时候，这个防晒措施啊咱们要做好。
1: 是啊，那下周的话呢就能够看到迎来一波雨水天气的同时，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小伙伴们，关于这个对于最近一段时间热到不行啊，热得你心烦气躁啊，对不对？接下来从明天开始起会告一段落啊。
0: 好，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1: 那么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0: 那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热了，然后大家可能都要开始换被子了，把这个什么垫被啊、厚的被子都该收一收、换一换了。那甚至呢，就是铺上，我都觉得太热了，铺一个席子吧，对不对？
1: 是哈。
0: 但是呢，其实呢，大家在晒被子的时候啊，要用55度以上的温度烘干被褥和衣服呢，可以除掉螨虫，所以要记住这个温度呢要在55度以上。
1: 是，
0: 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之前啊？我看过一个报道，就说什么就买那个黑色的大塑料袋
1: 啊，
0: 然后把被子和枕头全部塞到那个大塑料袋里面，然后放在大中午头那个太阳底下晒，然后这样说，这样呢可以除掉螨虫，
1: 是吗？
0: 说这样黑色里面它吸热呀，里面就特别特别的温度高，
1: 但我觉得好费事儿啊，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呢，用这个洗衣机烘干。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那就方便多了呀。
0: 对，那就有方便，但是有的洗衣机它不一定有那个功能，对不对？
1: 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功能的话呢，咱们就可以用起来了啊。
0: 是的，那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的这位患者，他就是睡这个凉席啊，最后判断是凉席上这滋生的螨虫啊，有一些叮咬啊，有一些接触引起的他这样的疾病哈。那螨虫其实大家都会知道会引起我们的过敏，所以大家也往往会想到，哎，我夏天要铺凉席了，或者一些我的床铺啊等等啊，枕头啊，要定期进行清理，要进行除螨。那具体哪些方法是可以有效的、科学的除螨的呢？
4: 那么我们通常讲，当我们把这个被褥也好、衣物也好，如果洗涤了以后进行高温烘干，55度以上的这个温度，10分钟，它基本上能把螨虫就杀灭了。它既去除了螨虫本身，也把螨虫的一些代谢产物也去除了。这是第一个方法，那我们通常是比较推荐的。其次就是除螨仪。那除螨仪呢，当然我们讲它不是把所有的这个活的这个螨虫都能去除掉，它只能相应的来说可能去除了一些皮屑啊，一些部分的螨虫然后一些代谢产物，当然总归比不使用要好。
3: 对
4: 啊，那其次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日晒。那日晒呢，我们其实真正意义上从医学的角度，它是短波的紫外光强的这个短波紫外光放在这个具有螨虫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有一段时间的作用以后呢，它可以杀螨虫。但是通常我们在室外的阳光当中，我们非常多是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它不是短波紫外线。那在这个强的日光当中呢，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织物暴晒在阳光下面，然后让它的局部的温度能够提高到比如50度左右，然后又是这个织物内部呢它能够接触到这样的这个阳光，同时让温度上升，所以这个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难做到的。
3: 另外，其实刚才骆医生您也提到了我们衣物啊、床铺用品的一些材质哈，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凉席儿，那相对来说哪一种材质更容易滋生螨虫，哪种材质更方便我们进行清理，您有什么推荐没有？
4: 那么其实在日常当中呢，我觉得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竹席。竹纤维呢，从这个密度来说它是比较高的。它的竹纤维当中中空的结构

0: 不太具备，所以这些螨虫啊，它想寄居在这个竹纤维当中呢，它就没有那么容易。
1: 嗯，
0: 那相反的，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凉席呢，它是草席，
1: 嗯，
0: 它的密度就是相对比较疏松，它当中中空的结构会比较多，所以它就很适合螨虫之类的在里面繁殖。
2: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如果说用这个想要去杀杀螨虫，对不对？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还可以干嘛呢？就是用除螨仪啊。
3: 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冷冻肉啊。那像特别是妈妈辈的特别爱储存，就一买看到好的
2: 就忍不住要下手，然后给它放到家里的冰箱里冻着，就会觉得这个冻肉啊就是有营养
3: 就是觉得哎呦，我看到这个肉好，我就要买回去，
2: 忍不住，根本忍不住，撒不住车哈。
3: 但是有时候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冰箱里面如果你塞的东西多了，
2: 嗯，
3: 就会忘掉你买的之前买的肉。
2: 对，
3: 然后过一段时间清理冰箱的时候，突然发现哇，这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
2: 而且他买了肉买的上瘾之后呢，他还喜欢干嘛，还买了那个叫什么抽，就是抽什么鸡，就是把
3: 真空机，
2: 对，真空机哈，
3: 嗯，
2: 把那个全部给抽上，然后还标上那个贴上那个日期，
3: 嗯，
2: 哎呀，
3: 精致了呢。
2: 对，多少多少日期，然后兴奋的跟我说，哎，你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买的了。我说，嗯，什么时候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啥时候吃呀？
3: 对呀，
2: 对，
3: 就不要看到好的就想买那么多，咱们其实可以现买现吃。
2: 对，那冷冻的肉它到底保质期是多久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4: 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是像鱼类海鲜类这些，它本身水分含量比较高，而且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它的保存时间呢，在标准的冷冻状态下呢，是不建议超过3个月，就是2到3个月是最多了。那么如果是禽肉类，也就是鸡肉类，这个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我们建议在半年左右，不要超过6个月，就是4到6个月比较合适。那么红肉类，那本身呢它的时间呢就可以稍微再长一点，牛肉、猪肉和羊肉可以在10到12个月左右为宜。但是这些储存呢都不是说很严格的限定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就是它的冷冻时间呢可能随着你冰箱使用频繁呢可能就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冰箱肯定不能严格控制在-18度，它每天可能要被打开数次，那你这个时间可能就要随之缩短。就是这个肉类嘛，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现买现吃，最多大家不要储存太长时间。如果说这个肉已经放置了几年了，那肯定就是各种口感啊、营养素损失啊都是比较大的。
5: 如何正确解冻肉才能应用不流失？4月17日所。
2: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3: 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关于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咱们吃的玉米。那玉米有时候你有没有吃到玉米里面有那个小黄疙瘩？
2: 我会给它扔了，
3: 就吃到嘴里面很奇怪，本来就是黏黏的口感，它突然来一个硬硬的东西，
2: 吐掉。
3: 对，其实我们把最有营养的地方给浪费掉了。
2: 我的天哪，我白吃玉米了。
3: 对啊，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那个黄色的小疙瘩为什么说它才是真正的营养宝藏呢？
6: 很多人啃玉米都亏大了，那个被你嫌弃扔进垃圾桶的黄色小疙瘩才是真正的营养宝藏。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咱们啃玉米是不是恨不得一口撸掉半根，啃完棒子上那些淡黄色的小颗粒手指一扒拉就扔了？千万别，那可是整根玉米的营养司令部玉米胚芽，别看它小，这可是个植物小油库，它的脂肪含量高达 45% 至 55%， 其中 85% 以上是对血管特别友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含有的蛋白质也是优等生，氨基酸组成跟鸡蛋清很接近，属于优质蛋白，还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多种矿物质，扔掉它相当于扔掉了整根玉米最精华的部分。说回玉米本身，作为粗粮担当也是实力派，每100克玉米中含有 2.9 克不溶性膳食纤维，是精米的近5倍，每100克玉米中钾含量高达238毫克，对咱们的身体平衡特别友好。另外玉米的颜色不同，本领也不一样，黄玉米堪称护眼卫士，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紫玉米是抗氧化高手，花青素含量比蓝莓还要高出好几倍。划重点，想减肥控糖的朋友千万别被口感骗了，甜玉米吃着甜，其实升糖指数仅55，妥妥的 DGI 选手，热量低是减肥好帮手。糯玉米口感软糯，但全是支链淀粉，升糖速度特别快，血糖

0: 很高的朋友要小心，记住了，下次啃玉米要小口慢啃，把那口精华的胚芽也吃进肚子里，才对得起一根好玉米。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咯，吃玉米的时候千万要记得把那个小疙瘩吃到肚子里呀。
2: 那关注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美味呢？
1: 就是万能的蘸料。那像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喜欢吃那些就是油重的，有时候呢反而想吃一些凉菜或者是一些蒸菜，
0: 就是蒜，泰式的酸辣汁儿哈。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那种酸酸的，然后又带一点辣辣的，特别的开胃，
1: 而且很清爽的感觉，在这个夏天吃，就特别是你调出来之后，给它放到冰箱里去冰镇一会儿。然后再拿出来蘸的时候，哇，
0: 绝了。
1: 对，
0: 被你说的我好想吃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3: 酸辣凉拌汁拌什么都非常好吃。哇，我这个开店级的泰式青酱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们。泰式青酱一定少不了洋葱、大蒜、青红小米椒、大量的香菜以及柠檬。因为我们是青酱，所以绿色的辣椒一定要比红色的辣椒多。红色的辣椒它会更辣，绿色的辣椒它会更香。所有的辣椒我们去掉头，然后切成合适的大小。辣椒、蒜头和红葱头，以及最最关键的香菜根。先把这些提供风味的食材全部打碎，再加入香菜的叶子、柠檬叶和一点椰糖。香菜的叶子除了味道以外，还可以给酱汁提供颜色，所以一定要后面打，不然温度太高，颜色流失过快，整个酱汁颜色就不会那么亮。打开之后，你又会看到这才是青酱该有的颜色。搭配青酱一定少不了新鲜柠檬汁，我这里大概用了2个黄柠檬和1个青柠檬，不同的品种也能提供复合的香味。

0: 味只需要柠檬汁和鱼露，最后用清水来稀释一下酸甜度，这个就是万能百搭的青酱。
1: 好清新啊，
0: 只要把它们一搅开，整个味道就出来了。自己打的这个青酱一定要在家里密封冷藏保存，可以用7天完全没问题。一点香茅打底，放上鲈鱼，再垫一点柠檬叶，上锅直接蒸7分钟。有了这个非常好吃的酸辣汁，用来搭配蒸鱼，清新又鲜嫩，你的蒸鱼也可以吃出异域风情。
2: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吃起来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口味的美味哈。
3: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呢，叫做宫保虾球。
2: 哎，这个相信很多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吃哈。我们来看看怎么做。首先呢，需要去准备到的食材有鲜虾段、炸花生，还有洋葱、青椒、蒜末、小米辣、葱花和白芝麻。那调味品呢，需要生抽、蚝油、孜然粉和盐。
3: 那做法呢，是锅中热油，放入虾段，然后煎至两面金黄酥脆，盛出备用。之后呢，锅底留鱼油，那爆香蒜末、小米椒以及洋葱丁还有青椒丁，
2: 倒回煎好的虾段与炸花生，加上一勺的生抽、一勺的蚝油、孜然粉、少许的盐，大火呢咱给它快速的翻炒均匀入味。出锅之后呢，撒上白芝麻、葱花，哎，你给它翻拌两下就可以装盘喽。
3: 那其实呢，也觉得做法还是蛮简单的，对吧？
2: 是啊。我们接下来吃这个，
3: 肯定很多小朋友都特别爱
2: 秘制鸡腿肉。来看看怎么做哈。去骨的鸡腿需要去准备到的还有蒜末、料酒、盐、黑胡椒粉。
3: 那秘制的酱汁呢，酱汁这个是个灵魂酱汁，到底要用什么调呢？生抽、老抽、蚝油、蜂蜜和清水。
2: 我突然觉得好像也不怎么难哈。
3: 不难，
2: 也不复杂。
3: 你看这些材料其实很简单，
2: 非常的就是干净哈。
3: 对，
2: 配料表。再来看看做法。这个鸡腿呢，咱们给它去骨清洗干净，加上一勺的蒜末、一勺的料酒、少许的盐、黑胡椒粉呢，你给它抓拌均匀，腌制30分钟入味。碗中呢，咱们给它调料汁哈，2勺的生抽、1勺的老抽、1勺的蚝油、1勺的蜂蜜、半勺的清水啊，以及呢搅拌均匀，你给它留着备用。
3: 之后呢，平底锅啊放入少许的油，鸡腿皮内面呢朝下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给它煎，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焦香，就是你带皮的那面稍微煎焦一点，煎的时间长一点，让皮煎的焦焦的，那样会口感更好。之后呢，倒入调好的灵魂酱汁，那小火焖煮至慢慢等这个鸡肉熟透。
2: 然后大火呢，你给它收汁，浓稠，这个时候会发现它就是那个汤汁非常的浓稠嘛。切块，然后呢你给它装盘就可以了。
3: 对，那其实就是如果你怕这个鸡腿肉煎很久的时候就觉得不太能见透的时候怎么办呢？咱们给它去划点口子
2: 啊，
3: 划两刀在上面，这样呢煎起来呢就会更方便一些，而且你在煮的时候呢它也会更加入味的一些。
2: 是啊，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在家里做起来喽。
3: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呢，蔬菜面鱼。
2: 蔬菜面鱼是不是就是面鱼跟我们这边的那个面疙瘩的有点像？
3: 有点像面疙瘩的，但是呢它做成鱼嘛呢，在水里面漂的。
2: 说的好有道理哦。
3: 而且很可爱的名字。
2: 那
3: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怎么做呢。
4: 注意了，这蔬菜买回来可千万别直接做，往里边稍微倒上点面粉啊，就是一道网上特别流行的新吃法，做起来又方便，口味口感都很好。夏叔建议大家伙只要在家里边吃蔬菜有关的任何菜式啊，都尽量的有一个汆烫的过程，减少草酸对身体的影响。汆烫时间不用超过15秒，快速的过冰水，不需要挤，这里边所有的味道和营养都完美保留。给它切成了均匀的小细条，稍微给这油菜打个底口，少来一点点的盐，加上一点香油，加上2颗鸡蛋，把蛋液和这油菜啊简单的给它炒拌一下就行了。调些面粉，吸收水分，让蛋液、面粉、蔬菜逐步的成型。先给它打一个味道底，3克左右的盐，2克左右的白胡椒粉，1瓢的酱油，15克，香油来上几滴就行了。放点蛋干、虾皮，洗干净的紫菜，1小板的小香葱，来点香菜，来一点点辣椒油，上锅坐开水， 水往锅里边去滑动，不行要失败。下手把这个成型的过程呢想的稍微有点点简单了啊，把它们稍微的剪一剪，筷子往前一拨，是不是还有点软啊？通过了刚才的两次翻车啊，下叔给大家再总结一下，一个是蔬菜要让它尽量的碎一点，刚才的面呢比较的稀，我们稍微的往里边又加了点点的干面，一定让它有一点点的劲，它就能够更加顺滑完整，形成最棒的形状的。只要飘上来了以后就差不多熟了，面锅里边舀汤冲到了已经调好的汤汁里。如果说你们发现了有什么好吃的讲的不清楚的，告诉下叔啊，我先来。
2: 是啊，小伙伴们，咱们呢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对不对，就可以在家里面去做这个蔬菜面鱼鱼给小朋友尝一尝啊。
3: 对，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加长版的黄焖鸡，一起来听听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加长版黄焖鸡。
5: 首先我们准备三黄鸡半只，把鸡头和鸡背骨剁下来，然后切开鸡脖子上面的皮切下。由于鸡脖子上面的筋膜和淋巴较多，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丢弃不用。然后把鸡背上面的内脏清洗干净，内脏清理干净之后用剪刀剪掉多余的筋膜，最后把鸡肉剁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备用。鸡肉剁好之后，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干香菇几颗，用温水浸泡40分钟备用，准备土豆两个，去皮之后切成小块备用。土豆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浸泡备用。准备青红椒各一个，去籽之后切成小块备用。准备大蒜几颗，切成颗粒备用。准备生姜一小块，切成颗粒备用。碗中再加入八角一颗，最后将泡好的香菇挤干水分，切成颗粒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冷水加入剁好的鸡肉焯水，此鸡肉养殖的时间比较短，有条件的同学可以用半年以上的土鸡，则不用焯水。鸡肉焯水定型之后倒出备用，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然后将处理好的土豆沥干水分之后下锅炸2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把土豆炸熟。土豆炸熟之后取出多余的油，然后捞出土豆，重新加入冰糖20克下锅，转小火把冰糖炒化，炒成嫩糖色。同学们切记，这一步必须控制火候，不能炒过，否则糖色很容易发苦。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忽略。糖色炒好之后，下入处理好的鸡肉，转中小火爆香。鸡肉爆炒2分钟之后，加入香菇和料头炒香。料头炒香之后，加入蚝油10克，加入红豆酱10克。加入适量的老抽调色，酱料下锅之后继续翻炒1分钟，炒至上色。翻炒1分钟之后，加入适量的黄酒，从锅边淋入。黄酒翻炒几下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大火烧开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1勺，加入少许胡椒粉，加入味精1勺。调好味之后转中火，盖上锅盖焖15分钟。同学们切记，老鸡则需要25分钟以上。焖煮15分钟之后，加入炸好的土豆，然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把土豆融入进汤汁里面。待汤汁浓稠之后，下入切好的青红椒，煮至断生。青红椒断生之后，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提鲜。最后再加入少许明油，即可出锅装盘。
2: 好，那么出锅装盘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做这道菜时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那么首先呢，这个鸡我们给它焯水的时候就一定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
3: 对，在挑选鸡的时候呢，咱们呢也需要就是挑选那种，就是不要去挑那种跑山鸡，咱们呢挑那种就是红毛鸡或者是三黄鸡都是可以的。
2: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话肉会更紧实一些，
3: 就是更嫩一些，就是烧一下然后它就熟了。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弄鸡的话可以干嘛，像我现在图省事，我直接买
2: 鸡腿，
3: 大鸡腿
2: 对，
3: 去做这个三黄鸡给小朋友吃。
2: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用鸡腿做也挺好的，因为那个肉其实吃起来都差不多，对不对？
3: 是的。
2: 好，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玩乐反斗城，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五到六月份特别适合逛吃躺平的宝藏小城啊。
1: 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福建的泉州啊。那半城烟火，半城县的泉州，满街啊都是闽南的古早味。清晨呢，钻进巷子里，一碗热腾腾的面线糊，加上腊肉油条，
0: 入口即化。是啊，傍晚呢，在西街看红砖古蜡，吃着铁板上滋滋冒油的啊好吃的这个煎饼，再来一碗冰凉清甜的四果汤。这座不用赶路的城市呢，连吹来的海风啊都透着惬意与甜香。
1: 你知道吗？其实就夏天呢，就是本来想今年夏天我要去一趟就可以了，但是呢。哪家小孩不想去就是他完全就是把我这个想去吃的这个心
0: 欲望
1: 对
0: 给掐灭了，
1: 对，给掐掉了，直接就是把门牙掐掉了。
0: 然后他还好，他没有说你看你都这样了你还想着吃，你都这身材了
1: 就如果这样

0: 说我肯定很伤心。
1: 我们家娃最近就是，妈妈你答应我不要吃宵夜了好不好、嗯、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肚子，说着他还摸了摸，你看这肥肉。我说好了别说了宝。
2: 顿怎么办呢？但有时候，但是这样你要这样想，就吃会使我们快乐，会使我们开心。
1: 对，然后我甚至还问了哈，然后说这个会产生一些多巴胺、嗯、让你很开心。
2: 快乐的多巴胺。
1: 对哈，我们来看看，如果说到了泉州可以去玩的地方，比如说开元寺啊、西街、钟楼、中山路的步行街，咱一定是要去逛一逛的啊。
2: 是的呢，还有观月庙、清净寺，以及呢东海太和摩天轮也要去逛一逛。
1: 是啊，洛阳桥，还有呢这个武陵传统村落，晋阳武殿市，这些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
2: 美食也有很多，四果汤、土笋冻，以及呢面线糊、
1: 烧肉粽，对，还有炸醋肉，以及呢牛肉羹哈。那这些美味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那继续啊，我们除了这个泉州可以去逛一逛，再来到这里
2: 四川的乐山，
1: 成都人的后花园啊，为了吃呢咱们都值得专程去一趟。坐在江边吹着风，街边的钵钵鸡红油鲜亮，哎呦好想吃哦，甜皮鸭外皮酥脆，挂着蜜汁儿，我的天哪，再呼噜噜的吸进一碗滚烫的豆腐脑，建议大家也不要就是那么烫，
2: 滚烫的啊，
1: 对对对，温乎乎的就行了哈、嗯、还有翘脚牛肉的鲜汤，喝到胃里呢暖洋洋的，乐山人的安逸啊全都在这辣鲜香的市井小摊里了啊。
2: 那如果你到乐山呢，首先呢要玩的乐山大佛，对不对？
1: 是啊哈，
2: 嗯，还有上中顺老街，以及呢张公桥去吃一吃那里的美食，还有呢峨眉山，
1: 是，还有加州长卷，以及东大街美食去打打卡，老萧顶去看一看全景哈，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到了这里，刚才我们也是说了，有甜皮鸭必须要去吃，
2: 对，还有。
1: 嗯，钵钵鸡、
2: 乐山豆腐脑，以及呢翘脚牛肉，
1: 嗯，还有
2: 炸串串、绵绵冰，
1: 是哈、啊，那这些都是可以去尝一尝哦。其实我们说到乐山，真的是还蛮少的啊。
2: 对，
1: 一般四川我们都会说什么
2: 成都，
1: 首冲的就是成都了、嗯。再来到这里，广东的潮州，
2: 那在潮州呢，它就仿佛是一座时间静止的慢城啊。那潮州，说到潮州，就想到美食
1: 牛肉丸，
2: 对，就想到牛肉丸子，
1: 是吧？
2: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现切的牛肉火锅，
2: 对，还有呢生腌海鲜。
1: 就如果说在咱们滁州的话，一个就是火锅现在基本上分为三大块了哈，
2: 嗯，
1: 一个呢就是类似于潮汕这种鲜牛肉锅，
2: 对，潮汕鲜牛肉，
1: 还有呢就是那种四川的老火锅，
2: 对，
1: 之后呢就是
2: 现在还有一个贵州那边的
1: 对
2: 酸
1: 汤火锅，基本上就是三大块哈，
2: 对，
1: 还真的是每一个火锅每一种口味都还蛮不错的，换着吃哈、
2: 嗯、
1: 那如果说咱们到了这个潮州的话呢，那就更一定要去尝一尝了。那除了这个刚我们说到美食，我们肯定也是要去玩一玩的，
2: 嗯，像牌坊街、开元寺、广济桥呢，还有呢一定要到南门市场去吃吃那里的夜宵，
1: 嗯，
2: 以及呢太佛殿、韩文宫祠、西湖公园、正记牛杂要去品尝一下。
1: 哎，很多小伙伴喜欢吃牛杂的，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啊。
2: 嗯、
1: 还有这个龙湖古寨，以及呢潮州陶瓷市场，哎，还可以去买一买特产啊。那到了这里，牛肉火锅、生腌海鲜，我的天哪，这个砂锅粥、潮汕卤鹅，以及腐乳鸡翅、甘草水果，都给自己安排上哈。
2: 对，那如果这个五六月份你有假期的话，孩子就想出去玩的话呢，不妨呢带孩子去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几座城市去看一看、逛一逛
1: 啊，吃一吃啊。
2: 嗯，
1: 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啦，
2: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会，拜拜。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段永恒的时光，它带给我们无尽的回忆与感动。先跟大家分享那些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这首歌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一首典型的孙燕姿式的抒情歌。

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5月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这首《爱如潮水》也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2000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上海星光世纪十大金曲。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这些歌曲，你是否会被带回到那段曾经动人的旧时光？曾经那些关于青春的歌曲。

零六年，王强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歌曲《秋天不回来》。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决定放弃工作，恋情，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样一个秋天的夜晚，想起女友走时留下了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却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也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也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悲伤。好好把握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爱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一首老歌就是一片旧日的风景，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那么多年的岁月，经历很多未能代表全部，但仍然能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和回忆。也许念旧才是最放不下的情怀。

0: 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

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看了，我今天穿长袖，因为前两天我不是穿短袖吗？
1: 嗯，
0: 我出去，我就胳膊晒得很疼。我今天穿长袖，我今天没有觉得多热。
1: 我今天化妆化着化着，妆还没化完呢，那个人中那边就已经开始起汗了。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夏天可能是真的到了。
0: 你今天
1: 过不了几天就要开空调了。
0: 但你今天真好看。这个、
1: 哪天不好看，
0: 每天都好看，今天特别好看，就这个妆容你看我一抬眼就看到了。所以你要会跟那些会欣赏你的人相处，真的是你俩今天我就能感觉出来不一样啊。不过你说你人中淌汗哦、
1: 嗯、
0: 经常跟你吃着吃着饭，你吃的开心的过瘾了，你的面中就开始淌汗了。我想哦，吃到位了，是真的。
1: 哎，怎么说呢，反正我这个人就是汗比较就多，但也不是那种暴汗的体质、
0: 嗯、
1: 可能我就脸上先出汗，我就是这个样子。
0: 你每个人的身体的出汗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倩倩和我们同事小柯都属于面部出汗的。以前我们去汗蒸你知道吗，就以前滁州市不流行汗蒸仿冒、
1: 嗯、
0: 就女生去汗蒸调养身体，我都是最后出汗。但我一般出汗的话，我的脸不出汗，我一般出汗全是后背，就是后背出汗，就是人身体的脾肺比较虚。就根据你，如果面部出汗的话，应该是肝胆比较旺盛的，火气大，年轻。
1: 火气大，那确实我火气是挺大。嗯、今明两天，北方多地热力加码，炎热将会达到鼎盛时段。
0: 是的，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而江南、华南等地将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
1: 预计在本周五开始，冷空气会大举南下，各地的气温纷纷迎来大跳水。呼和浩特将从今天的33度降至不足20度，这个跨度还挺大的。
0: 是的，冷空气南下的过程中，还将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
2: 北方多地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盛行晴热天气，华北平原等地呢晴热炙烤，天干物燥，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江南华南等地阴雨频繁，气温低迷，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呢的确是十分的显著。那么预计今明两天这样的差异还将会持续，今明两天北方多地热力加码，炎热呢将会达到鼎盛阶段，城市当中像是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还将会陆续的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而今天呢在福建、江西、湖南还有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江西的东部还有福建西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3: 那南北方这样的天气差异会持续多久呢？
2: 不会持续太久，那么本周五就会迎来明显的转变了。预计周五开始，随着冷空气大举的南下，各地气温会纷纷的迎来大跳水。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度，到了周六的时候就会下降到不足20度，明显偏低于常年同期。提醒大家要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还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滁州这几天的天气啊，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13号，这后面几天啊，滁州的气象呢，其实你要说降雨的话，我前两天看那个天气预报说是有这个一定的降水的，但是现在看的话也就明天星期四有40%的这个可能降雨啊，降雨
0: 我不高兴，
1: 降雨量还是会有的，因为我刚洗过车。
0: 别讲了吧，我这两天觉得你带我洗车的地方真的出奇的干净。
1: 对，它那个就因为很细致嘛，但是明天的温度还是不变的，跟今天的气温差不多，只是会有雨。像一热的话，一下雨就会有种闷热的感觉啊。后面几天的话，就是趋于一个，阴天，最高温度是27度，会下降一丢丢啊。这两天，如果大家不是那种热的睡不着，就是比较燥热的话，不舒服的话啊。还是建议大家晚一点再开空调。
0: 是
1: 可能这个天如果你开空调的话很容易去受凉呢啊。
0: 我这两天昨天晚上我没有开空调，我开电风扇了。但是我昨天晚上唯一困扰的1:40的时候，我这个蚊子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最后我也就放弃了，我的腿胳膊上被叮的大包。我就给自己，我逮不到那只蚊子我就喷花露水。我睡吧。
1: 就睡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电影赋能重塑消费新活力，一部电影能带旺一座城。近期呢，多部不同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各地积极

0: 以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
1: 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经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了啊！
0: 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2: 《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3: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2: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
4: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5: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能够赋能一个产业。
0: 是的，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联动，近期呢，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跨越，
1: 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哦。
2: 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
6: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7: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2: 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银幕，延伸到更多领域。
8: 我们将继续深入的吧，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的扎实的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
5: 消费能力也在提升，所以才会有很多电影附加的产品出现，比如说同款美食，或者同款酒店等等，才会被更多的观众消费到，也是使得文旅能够有一个提升。

0: 是的，休息的时候不妨走进电影院，像我们滁州市啊有很多的影城，你不仅就是在那边能够看电影，你还会发现那里有很多的周边产品，比如说像一些海报啊，还有它的一些门牌啊，特别是像一些比较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电影上映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玩偶出现，电影的一些周边产品都会有售卖哦。
1: 嗯，
0: 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机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算又是天。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互联网搜到这样一个就是视频啊，就说山姆，大家都在山姆抢榴莲，就说榴莲非常非常的便宜啊，然后很多的网友去在网上晒自己从山姆万千丛中就抢到的这个榴莲啊，那确实是有点香，那划下来才20多块钱一斤，挺便宜的。但是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都喜欢在网上去购买嘛，说网上的东西它可能你买回来品质差不多，而且还有优惠券什么的，会便宜一些。但是就有人钻这个空子啊，遇到了一个我非要弄清楚事实真相的老板。网购仅退款服务呢，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款服务。
2: 是的，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最近荷兰濮阳陈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了全网的关注。
1: 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一个说法。原因是因为有一位买家在他的店铺里面买了一颗榴莲，然后到了之后说这榴莲坏了，在平台申请了仅退款这项服务，他觉得他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所以他就自己奔波了1600公里，只为求一个真相。我们来听一听。
3: 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
4: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5: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榴莲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6: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4: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6: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仅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

0: 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1: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0: 不是商家，问一下是怎么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2: 坏了已经扔了，香梨啊是吧？现在去撕一点。
0: 哎，不需要不需要。
2: 去，
0: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啊。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1: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0: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和别人就是撕壳干嘛的，主要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啊，如果态度好，哎，以后就是，哎，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嘛。那其实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跑着也是无所谓的呀，啊，做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能承前避后嘛，相当于。
3: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0: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平台，我们不知道平台的具体机制。
1: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0: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
1: 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4: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0: 是的，嗯。
5: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于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3: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1: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6: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6: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3: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 法治在线就曾多次报道过相关的案件，一些薅羊毛者

0: 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1: 在这起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三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2: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就比如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法治在线就曾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儿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3: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
1: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
4: 确实，电商平台要对这些，比如说生鲜啊、水果之类的严加监管，并不是说如果商家都遇到这种情况，我卖你一颗榴莲，你还我一个烂的图片。那这证明我这个榴莲是坏的吗？要求仅退款，那商家还别干了。我的天哪，一颗榴莲赔100多，一颗榴莲赔100多，估计没有商家会这么干的。所以说呢，电商平台的它的这个条款是保证我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消费环境，
5: 没错
4: 维护的是买家和卖家双方的利益，每个人就是都要秉承诚信嘛，对吧？你不要去贪这种小便宜。
5: 小便宜。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浪漫雪夜》。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
1: 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此次中央的网信办为短视频内容标注划红线。据介绍，目前必选的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还有什么虚构演绎内容的，还有 AI 生成内容的，还有营销信息的。
0: 其次，内容为转载或者是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
2: 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标注呢？
3: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4: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是的，现在 AI 功能太强大了，如果没有看到下面一行标识的话，真的容易以假乱真。所以说呢，短视频平台出现这些标注的内容，也是规范了短视频的发布的这种环境吧，就觉得能够让大家在一个比较真实的网络世界里，不要被一些比如说假象给迷糊了啊。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每年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啊，就是在平台当中通过仅退款去薅羊毛。这个羊毛到底怎么薅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是钻这些网电商平台规定的这些空子呢？
1: 哎，怎么说？
0: 这个男子对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了2700多次，仅退款薅出了1年半的刑期给自己送进去了啊！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顾客，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殊不知这位顾客这位问题顾客的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个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余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
1: 我的天哪，这也太夸张了，我们一起来听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5: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6: 就是我们发货了一个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可能。

0: 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0: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0: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一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0: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0: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2: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能够让曹先生真正安心，想到这类恶意的侵扰很可能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最终他选择了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1: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3: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3: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1: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3: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检

0: 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1: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它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2: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的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0: 总是啊，就是网络的，像这种网络环境也有不停的出现新的规章制度啊，在慢慢的去完善啊，还是，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情况的话，像我们平时购物啊什么的，如果遇到货不对版的情况，退货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啊，这一点非常好，就秉着一个诚信的态度嘛，不要去想一些歪心思，想要去从网上面从商家去薅这个羊毛啊，这样的话啊，你是属于这种犯法的行为，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啊。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前一段时间啊，有个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和自己都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
1: 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4000多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之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啊。
0: 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2: 发布源头平台的把关失守，变成了个体被侵权时被动的维权困境，明星形象被盗用屡见不鲜，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咱们普通人。记者注意到，仅最近半年，就有多人遭遇自己的脸被人通过 AI 技术盗用的事件。
3: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4: 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发表近3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小刘紧急电话联系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2: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4: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5: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4: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2: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它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0: 是的，自己的这种照片啊，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发布到网络平台，还被捏造成了一个反派角色，啊，这样的话很明显是属于一个侵权。

0: 生态公园。这份对于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如今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面，好像是说成都的第四代住房吧，应该是。我们来听一听啊。
1: 说到成都，您会想到什么？熊猫、火锅。成都的消费实力不容小觑，2025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跻身副省级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2.8亿元，同比增长2.9%。
2: 如今蓉城里的烟火气藏着定制消费的新花样，从阳台微景观打造到非遗沉浸式体验，再到潮流个性化定制，成都正在解锁多元生活的新玩法，也在激发城市定制消费的新热力。点开消费热力图，一起去成都看看吧。
3: 成都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百公里环城绿道串联起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如今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
4: 现在看到的就是空中的风景，这儿是成都市的一处第四代住宅，消费者是把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种进了自家阳台。
3: 如今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两盆绿植回家简单点缀，他们拿着户型图，带着新想法来花市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正悄然兴起。
5: 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一单，这个小区我已经做了20多家了。我们现在是有 AI 的辅助嘛，基本上几分钟10来分钟我们就可以出一张效果图。
6: 这个花园我觉得很漂亮。
3: 近两年成都市针对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三盛花市等成都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正加速从单纯卖花向卖设计加卖服务转型，带动当地花艺消费市场增长明显。
7: 我们的商户更多的这个有60多户推出了我们的这个空中花园庭院景观设计的一些这个定制服务的一站式的这个园林解决方案。
3: 半亮生活不仅限于居住环境，成都人的讲究从家门里还延伸到了家门外。接下来再去看看当地人如何将有2000年历史的蜀锦通过一针一线一丝一缕定制成现代的美好生活。
4: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市荣北商圈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大家看，熊猫和我身上的这身蜀锦都是在这儿定制的。除了定制服装，这儿还能够定制文创、定制美学体验，关于定制产业上的全链条服务在这儿都能找到。
8: 剪一下，压着这个位置一拉，然后它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4: 从选线配色到缝制，不到1个小时时间，我们收获了一枚定制款的蜀锦发卡。而这样的定制手工课程呢，不仅富有文化味，同时还能带走一件独一无二的单品。
9: 以服装定制和文创相关的这种品牌，我们也整合了上千家的这种供应链。哪家的话呢，我们园区的产值是过亿的。
10: 新手姑娘们，让我们以天赠诗。
4: 锦江之畔，望江梦华，薛涛吟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即将上演。唐代女诗人取浣花溪水，采芙蓉花枝制成桃红小笺，自此天下文人有了专属的定制诗笺——薛涛笺。浪漫精巧的薛涛笺是千年前成都献给诗人们的专属定制，而在千年之后，定制消费这件事情被成都玩得更有想象力了。从石牛堰码头启程，乘坐这艘定制游船，我们将沉浸式的驶入锦江风光。这可以是一艘承接水上婚礼荣城喜事的婚船，也可以是举办派对的餐船茶船，或者像咱们这样换上妆造，一边游览一边旅拍。在这儿，一艘船的打开方式完全由您说了算。
11: 今天是我们的第100天纪念日，没想到他给我准备了这样的惊喜，可以一起沿途看风景，还能一起拍照。
12: 在节假日和周末，往往一周就售罄了。
4: 从一艘百变游船，再到一座会呼吸的空中花园，再到一件可穿戴的非遗作品，成都的定制经济正在重新定义。

0: 东西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你买我卖的简单交易，而是消费者深度参与，实现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的价值共创。
1: 突然想到赵雷的那一首《成都》了，
2: 成都
1: 好吃的特别多。嗯，对于我的印象来说，成都好吃的特别多，而且吃不胖，可能是因为当时年轻所以吃不胖，现在一吃就胖。
2: 嗯，可不是，我记得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去成都玩，刚进成都地界的时候，高德导航被我提醒你吗？然后我们就放赵雷那首歌了。嗯，然后在成都的街头走。
1: 是的，你要知道成都就一点不夸张，你走在春熙路上啊，那全部都是火锅的香味，真的是火锅的香味。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小 tips，你没有必要去排很长的队去吃一些什么小龙坎这个特别比较有名的品牌，确实很好吃。
2: 嗯，
1: 确实，但是我告诉你，滁州小龙坎跟成都不一样，
2: 不能比啊。
1: 像那种就是小龙坎啊，你没有必要去排很长的队，因为成都你随便找一家苍蝇馆子或者是一家火锅店都是那个味道。啊，不排除小龙坎确实是很好吃啊，确实很好吃，没错。但是，成都的火锅还有重庆的火锅，真的随便一家都不会踩雷啊。如果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辣的人士的话，成都将会是川渝啊，川渝地区将会是你的天堂。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周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2: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锅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9: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4: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0: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4: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

0: 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销币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 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

0: 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9: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0: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

0: 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

0: 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

0: 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7: 现在是晚上7:0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9: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0: 南桥台王东阳、明光台王卫国、文建广报道。工厂化集中育秧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市各地工厂化育秧中心通过现代化、智能化、标准化育秧，为全市农业生产按下加速键，夯实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为加快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南桥区以政策扶持为牵引，以集中育秧为抓手，大力实施水稻育秧工厂建设，推动传统育秧方式向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转型，为粮食稳产增产、农民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日前，记者走进张广镇育秧工厂，自动化育秧流水线高效运转，机制填充、精准播种、均匀覆土、洒水催芽等工序一气呵成。工厂化育秧不仅破解了传统育秧靠天吃饭的难题，更通过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理，大幅降低育秧成本，提升育秧品质，为基差高产奠定坚实基础。育秧工厂统一工苗、统一技术、统一服务，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农业快车，有效激发粮食生产活力。截至目前，南桥区在财政资金大力支持下，已建成标准化水稻育秧工厂60座，累计投入建设资金5000万元，建成育秧播种车间8万平方米，育秧大棚500亩，年育秧能力可满足20万亩大田基差需求，全区水稻基差率达到80%，基本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深化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完善育秧工厂配套服务，扩大集中育秧覆盖范围，以科技赋能春耕，以机械助力丰收，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奋力谱写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新篇章。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关键时节，位于明光市十八镇耒良家庭农场全面开启工厂化育秧工作，满足周边农户基差秧需求。日前，走进位于十八镇耒良家庭农场工厂化育秧中心，自动化育秧流水线高效作业，摆盘装机制、撒种、覆土、浇水等一系列工序一气呵成，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秧盘源源不断从生产线输出。完成后的秧盘随即送入温室大棚进行催芽，待稻种催芽、露尖破壳后，秧盘再转入田间大棚开展绿化管护，精细化培育健壮秧苗。近年来，明光市十八镇通过大力推广工厂化集中育秧技术，促进水稻育秧生产专业化、集中化、规模化，有效节约了人工成本，提高秧苗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和品质，助力粮食丰产。

农民增收。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5月1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凤阳县调研淮河防汛、备汛和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务实作风抓实防汛安全、生态保护和区域发展各项工作，既守牢当下安全底线，又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调研。胡春华沿淮河大堤实地踏勘，详细问询凤阳近年来的防汛形势、汛情、灾情以及处置应对情况。在鲍家沟排涝泵站、临淮关濠河入淮河段、花园湖近洪闸等抗洪排涝关键点位，他着重查看水利工程运行管护、排涝蓄洪物资储备等，详细了解低洼片区内涝防控、险工险段现状及行洪区群众安置保障情况。他指出，当前已进入汛期，防汛备汛必须坚持关口前沿防患未然，常态化做好各类水利设施检修，确保关键时刻随时启用，可靠运行。要始终把民生安危摆在首位，对风险等级较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水利补短板工程要优先谋划，加快推进，从根本上消除渡汛安全隐患。要做实做细行洪区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做到有备无患，处置有序。此外，要一体统筹水域禁渔管理、水生态保护与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压实属地责任，加密水域巡查，强化宣传教育，以务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护航地方高质量发展。在安徽南波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胡中华走进企业中控室，查看环保在线监测实时数据，实地督导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节能降耗作为发展底线，配齐关键岗位专业力量，健全日常巡查和设备运维制度，以刚性举措守住环保红线，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同时要精准研判市场形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走好差异化发展路子，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稳经营、拓空间、提质效。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5月12日，安徽省暨滁州市全国防灾减灾主题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滁举行，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白中华宣布活动启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致辞。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在现场设置了科普展区，通过宣传咨询、互动体验、应急救援演示等形式，向公众广泛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本台综合消息，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我市各地持续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宣教活动，进一步将防灾减灾宣传周推向深入，取得实效。5月12日在全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南桥区组织辖区学校开展防灾减灾应急逃生演练，进一步强化师生防灾避险意识，提升校园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随着应急警报响起，演练正式启动，教室内学生迅速抱头就近避险，待疏散指令发出后，在老师指引下弯腰低姿有序撤离，全体师生快速安静有序抵达操场安全集结点，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上报，整场演练流程规范，高效有序。为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5月12日莱茵县在白云广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各类宣传展区整齐排布，吸引了大批过往群众驻足参与。各联动单位紧扣宣传主题，结合自身职能优势，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横幅、摆放专题科普展板、设立便民咨询台、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与科普传单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地震灾害应对、汛期防汛避险、火灾

上午九时演练正式启动，模拟 5.5 级地震预估烈度7度真实震情。全校师生快速响应，规范完成伏地遮挡、手抓牢紧急避险，仅用时2分40秒便全部抵达指定安全区域，顺利完成避险、疏散、人数清点、余震应对等全流程操作，演练高效顺畅，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后，省地震局专家开展地震应急避险专题科普讲座，全市各县市区120多名学校教师代表及地震部门工作人员参训，进一步提升了校园防灾应急指导与实操能力。滁州消防部门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军娃托举课堂的孩子们开设了一堂消防安全教育课，用情景演示和互动体验的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播进孩子们的心里。5月10日上午，在滁州市琅琊区宝山学校，来自军娃托举课堂的小朋友们整齐列队，开启了这场特殊的防灾减灾学习之旅。在消防宣传员的带领下，军娃们首先来到了消防体验站的模拟灭火区。消防宣传员逐一介绍了干粉灭火器和水基灭火器的试用场景，让军娃们对灭火器有了基本的认识。在电动自行车模拟火灾区，消防宣传员通过讲解和视频演示，模拟还原了电池短路引发火灾的过程，并告诫孩子们电动车绝不能进楼入户充电。活动的最后一站，军娃们走进消防安全主题教室，宣讲员围绕防灾减灾日主题，通过问答方式讲解了家庭三清三观和浓烟逃生要领等常识。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多云，东南风四级，明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15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Don't Say》，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了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0: 黑马，特优特三六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三九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一马特优特三六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三九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这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

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诸天气大大，不好日星浓。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啥是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杨坚冷眼旁观，他看着眼前这几位权臣到底能怎么折腾，心想咎由自取，祸福自寻，你们就慢慢的在这闯祸吧。他是等待时机呢，尤其对那位狡诈的刘访，杨坚更是特别的小心谨慎，好几次他都放刘访一条生路啊。最近有人造反，涉及到刘访了，杨坚也

令，凡是造反的人要严加治罪啊。好些人还在那打赌呢，你看谁都悬，唯独刘先生没问题。怎么呢？陛下喜欢他，当年陛下掌权还是刘昉帮的忙吗？帮人忙了你忘了？刘昉都激将了，激将啊，激将法呀，您要不上我可上了，那杨坚才当的大丞相嘛，说什么的都有。可谁没想到，短短的几天，杨坚把这帮主犯全判处为死刑啊，财产没收，年满15岁的子女流放边疆，这位权臣刘昉就落得这样一个结局。当然刘昉这种人不值得同情啊，他手里有权力的时候宣称卖官，公开腐败，最终的受害者是老百姓，最紧张这路腐败权臣的就是政权的执掌者，像杨坚这样的皇帝们，他从自身的角度也当然要除掉刘昉了。不过像杨坚这样姑息养奸、处心积虑的去对待政治对手，就这手段也是够阴险的。刘昉死了，这完全是杨坚给帮的忙，他用姑息养奸的办法诱惑着刘昉一步一步进入罪恶的深渊呢。大概是因为刘昉已经把那个阴谋造反的黑锅算背定了，所以呢死了一个刘昉也不好再株连别人。隋文帝这一次没有把另一个权臣郑翼置于死地，如果这会儿再把郑翼杀了，那恐怕太引人耳目了，也太明了。隋朝建立以后没多久，隋文帝不是让那刘昉在家里边歇着吗？那么郑翼呢，他还留在朝中。为什么？郑翼比这刘昉还真有一些才学，他参加了隋朝法令的修订跟宫廷音乐的整理，皇上还夸过这郑先生呢，说礼乐律令是朝廷制度建设4个根本呢，其中3项都有郑公的伟业功绩呀。这是夸奖这郑翼，这是一个有才学的大臣。虽然说郑翼对隋朝的制度这种建立立了自己的功劳，但是皇上也没忘了当年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的后半句，什么呀？郑翼推后啊，是刘昉先前，郑翼推后，自己靠着假诏书登上台，手握重权，改朝换代，这玩意儿要一旦让老百姓给嚷嚷实喽，那我这皇帝还当个什么劲呢？所以对郑翼来说，杨坚心里边也是十分的顾忌。皇上现在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这两个人自己犯了错好把他治罪，可是这郑翼没什么过错呀。人们发现皇上对这两个老朋友简直是了如指掌，那姓刘的刘昉刘先生已经犯罪伏法了，而这姓郑的怎么也这么紧张啊？郑翼郑先生天天提心吊胆呢，好几次刘昉的出事都是因为家里的妾给通风报信惹祸。有那聪明人明白了，这小妾别都是陛下的眼线吧？郑翼也明白这问题了，在家里什么话也不敢跟妻妾们说了。尽管说当时妾的地位高于奴婢，但是按战国人邹忌的说法，是小妾通常都害怕自己的男主人。那么在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时候，出来揭发男主人的都是小妾，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男主人罪大恶极，一旦要是犯了法就会殃及自身，小妾们得冒死揭发；二一个就是有人撑腰，甭管是刘昉的小妾、郑翼的小妾，他们敢于跟皇帝说话，那分明是有人主使啊。这郑翼天天防着防着也出了事儿了，他的小妾告发主人郑翼在家中请了好些道士设神坛，祈求苍天赐福啊。
按理说这不算。

什么罪过。为什么呢？苍天不是一个人的苍天，是天下人的苍天，那所以天下人都有权利向老天爷祈求保佑啊。可是在皇帝眼中，能向天祈福的只有天之骄子，只有天子一个人，别人要再这样，那就叫见权见月了。所以私自祈求苍天也成了臣民一罪。隋文帝一听到正义的小妾这么一告发，他心里边暗自高兴，不过表面上没动声色，心想别看你正义在朝里边干得不错，就这一条够你一掐。来呀、啊、把郑大人请到宫中。功夫不大，把郑义请来了。郑义施礼已毕，谨谨慎慎，或者隋文帝杨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跟他还聊呢，最近怎么样啊，家里一切可好，身体如何，问的这郑义直冒冷汗，他不知道要干嘛呀。好像有意无意的，杨坚突然溜达出这么一句来，听说郑爱卿在家中祈求苍天赐福，此事是真是假呀？啊，郑义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好像被炸了。他定睛看了看皇上，皇上虽然说声音柔和，但是此时的目光却带有一种疑惑，甚至于是隐藏在深处的凶光。这便是我倒霉开始了吧？皇上的目光一直在看着自己，而郑义也看见了皇上两鬓斑白，郑义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其实隋文帝也没想让他回答，一如既往轻松自然。哎，以前令堂在世的时候，你和他老人家分居，别人告你不孝啊，你应该跟母亲住在一个院中啊，现在你在家里祈求苍天赐福，连你的小妾也告你不忠，如果要判你死罪，到了阴间谅你不会是一个孝顺的鬼，可是让你活在人间，你又是一个不忠的臣子，死不孝活不忠，让朕实在是拿你没办法哦。我看呐，不如赠你一部孝经，罚你天天读孝经，学一学怎么做一个忠臣孝子，你看如何呀？正义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多谢陛下不斩之恩，多谢陛下，梆梆梆，脑袋都磕出血来了。隋文帝还是那么笑呵呵的摆了摆手，好好看书吧。这正义心里边明白，这是皇帝陛下放我一马呀。他本身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祖父在北朝时期都是三公之位，他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过继给一个西魏公主，被人收作养子，所以他的见识，他的这种谋略跟他这个成长都有关系。你想自小出入皇宫，举止高雅，后来这种诗书饱读又使他文质彬彬，可现在面对的是这隋文帝杨坚看似平静的挖苦跟嘲笑，让他窘迫的磕头如捣蒜，额头都磕红了，那是无地自容失态之极。他知道保命比这风度要重要多了，他明明知道这孝经是不应该让自己读的，这是这位皇帝在戏弄侮辱自己，但是作为臣子，作为弱势，此刻正义只能郑重其事，颤着微微由打皇帝手中双手接过这孝经，谦卑告退，一瘸一点的走出了皇宫。怎么一瘸一点呢？大概是刚才磕头磕晕了，有点失去平衡了，也许是诚心做出可怜样让这皇帝看看。正义死心塌地啊，朝中事儿皇上不让他办的他什么都不问，再说现在让你回家读书，实际那就是罢免了。正义天天在家里边读孝经啊，一读就读了快一年。这一天隋文帝杨坚又发了慈悲了，他派正义到外地做做官，怎么呢？

这段时间正义念的肚里没油水了，你想没有权利他就没地儿捞了，在家里边待着有什么外快呀，就吃那点俸禄，让他赚点外快吧。这正义是心领神会，感恩戴德呀，到了地方上当然不忘了捞油水，不过比起从前悬秤卖官公开收受贿赂，那就收敛了许多。大概是这孝经起了作用，也许是怕这是皇帝欲擒故纵，真要再有人告发脑袋就完了，容易搬家，别走那流放的旧路啊。反正正义是谨慎的增加了自己的灰色收入。后来正义得了点病，被隋文帝召回京城，皇上特意在宫中为他设宴接风，毕竟这是自己的老朋友啊。再看正义此刻是满头白发，隋文帝杨坚自己也是白发累累。哎，他叹了口气呀，我们已经好久未曾见面了，现在该是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了，来呀，

今让我拿什么给德林先生润笔呀？这会儿一向不苟言笑的隋文帝，他干笑了两声。好，读了《孝经》有用就好。至于德林爱卿的润笔费嘛，由朕来拿就好了。千百年过去了，隋文帝伐郑义读《孝经》这个故事已经不为人们熟知了，但是郑义说的润笔这个词儿流传了下来，就是现在稿费的雅称啊。总而言之，这隋文帝终于没有狠心去杀这郑义。现在朝中已经没有人再提及当年隋文帝杨坚怎么掌权，怎么名不正言不顺这事儿了，有议论的也得偷偷背人了，所以杨坚不为这事儿发愁了。现在是太子的问题让他头疼。杨坚跟独孤氏生了五个儿子，老大杨勇被立为太子。那年杨勇刚刚16岁，杨坚为了让自己这太子早日熟悉朝政，特意把死刑以外的案子都交给杨勇来审理。平日里国家大事，杨坚跟大臣们议论的时候也让太子跟那儿听着，适当的问问他，发表发表他的见解，实际就为了早早的锻炼他成熟。有一次朝臣们在议论山东局势，说近来山东可不太好，陛下，山东逃亡的人太多了，社会混乱，应该对那里的户籍进行一番清理呀。这有多少人他都往哪儿去了，重新统一一下户口啊。杨坚一听也对，应该把那些逃避赋役的人全都安置到北方边塞，让他们屯荒戍边。诸位爱卿以为如何呀？大臣一听对，反正逃离原籍就有罪，干脆让他们戍边得了，陛下英明，大伙都随声附和呀。唯有太子杨勇跟大伙看法不一样。父皇，百姓背井离乡是因为前些年战乱不断，生活不得安宁，如今天下太平，只要能安居乐业，老百姓谁还愿意到处漂泊呀？流亡的人越来越少，这社会自然安定啊。所以您不应该责罚他们，应该让他们妥善安定在现在的土地上，这才能让人心思定啊。隋文帝觉得杨勇说的有道理，那好吧，别给他们瞎迁了，就让他们在原地好好种地就得了呗。通过这件事，隋文帝对自己选的这太子杨勇还挺满意。不过这个太子虽然说及早地显露出了出众的政治才能，但是已布衣登上皇帝宝座的杨坚对这位娇生惯养的太子仍然不放心。出身不一样，杨坚为什么简朴？因为他曾经不是皇帝，怀着这么一种心情，他知道百姓的疾苦，知道天下人心所愿，所以他十分节俭。反过来这太子杨勇呢，这跟他老子就不一样了。你想，他小小年纪就有了帝王般的生活，生在帝王家，他不像杨坚小时候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尤其是很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现在的这种幸福来得太容易了，太子难免就生活的过于的忧郁。哎，因为这个生活条件好，这穿着打扮就让这杨坚看不惯。这太子奇装异服那倒不是，太华美了，杨坚瞅的就扎眼。他看见太子穿的是崭新的铠甲，用料做工都很讲究。杨坚，你别看他穿的简朴，但是他可识货，把太子叫住了，你站稳当我看看吧。仔细一瞅啊，感情这太子穿的是当时最名贵的蜀铠，蜀巴蜀之蜀，蜀中的铠甲，那是名牌啊。散朝后，皇上特别的别扭，特意命人把太子召见。

内功，我问他，你知道行情吗？花多少钱买这蜀凯呀？太子老老实实的跟他爹一五一十讲了，反正我那钱不够花上，我就提前支出一个月来。气得这杨坚直跺脚啊！啊，你倒知道透支。感情那太子的俸禄跟那些普通的皇子们不一样，本身就多拿着呢，您再提前支出一月俩月的，我说你穿戴这么讲究啊。杨坚数了一通杨勇，最后是语重心长又一番教育啊，苍天从来不会认准谁人是他的亲戚，那么谁能做苍天之子？只有品德高尚之人，上天才会眷顾。我儿，你可不要忘怀呀！你看看前代帝王，生活奢侈的有的是，但是能够统治长久的却寥寥无几。你不要学那些奢侈的君王啊！隋文帝杨坚苦口婆心劝了半天，你是朕的皇宠，将来朕百年之后，天下我要交给你。如果我儿上不称天心，下不服民意，如何能驾驭大隋万千子民呢？你怎么管这个国家呀？杨坚是越说越激动，越说这个语气越庄重。您再看这太子杨勇，越听啊，这脸上越没有表情，怎么呢？听得腻腻的，听得烦烦的了。心想爹呀，还有点心事儿吗？没心眼词儿，就这么几句啊。打我刚听懂您说话，您就开始叨叨这几句，现在我都十七八了，还说这个呢，他听烦了。但是表面上又不敢带出来，所以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很枯燥的在那点点头。隋文帝也知道多说无益，嘱咐几句，还要好好的看书，增长才华。打发走太子杨勇了。暗地里，隋文帝在想，儿子杨勇虽然好学，但是缺乏的是对艰难生活的体验呢。想自己小的时候跟着父亲杨忠，那算寄人篱下，得谨慎言行。杨忠请人家独孤信吃饭的时候，得喝到火候了才让自己的儿子出来，为什么？就为了攀亲。那自己从小是谨小慎微，一步一个脚印，少说话多谋算，才有的今天，怎么跟人高枝攀上亲呢？怎么借着是皇帝岳父的身份入宫当大丞相？如何掌权？怎么篡位？一想篡位这俩字，杨坚心里边就扎得慌，心想这皇帝来的容易吗？怎么才能让儿子知道自己这一片苦心呢？我让他看看历史的凭证。杨坚有凭证啊？有啊。吩咐宫女儿去把那一箱子衣服拿来。是，宫女们都知道皇帝陛下存着一箱旧衣服，皇帝的旧装啊，要童话叫皇帝的新装，那会儿还没写出来呢。杨坚装的都是旧衣服送到太子的宫中。杨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陛下赏给我什么宝贝了？也没说赏，说请太子看一看。什么东西啊？搭进来往这一放，杨勇拿眼这么一扫，哎呀，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我们家的破筐吗？感情他爸没当皇帝的时候他就瞅过这筐，里边没别的，除了穿破了的鞋，就是撕裂了的袍子，再不就是磨出洞来的战裙，这没什么新鲜东西呀、啊。还有几件粗布的内衣，你这有什么可看的？不过今天陛下让自己看，杨勇也明白，那是让自己勤俭一些。杨勇很不以为然，心中暗想：父皇，你当皇帝可以节俭，我要是把大隋天下治理的风调雨顺、物阜民丰啊，我还穿这破衣啰嗦的，那不太掉身份了吗？他不敢明说，只是把这旧箱子命人又送回了皇宫。杨坚问手下人：太子看了吗？

0: 少先生不敢撒谎啊，陛下，太子一看框就认识了，所以也没有打开看。什么？杨坚一听杨勇根本就没看，这脸儿就沉下来了，心想，难道这太子他不想当了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杨坚给太子送去一筐旧衣服，太子杨勇没看，怎么呢？打小看过多少遍了，那玩意有什么看的呀？他哪知道，这是他的父皇杨坚对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传统教育，不能忘了根本。少先人把这筐旧衣服抬回来了，杨坚一问他看了吗？没看。家伙，杨坚这火就上来，把太子给我找来。有人连忙给这东宫太子杨勇送信儿啊。杨勇一听麻烦了，给我爹惹火了，战战兢兢来到这儿，施礼一毕，不敢多说一句话。杨坚仔细的看了看这杨勇，心想：要是我这孩子是一表人才，可是怎么就这么不听我的话呀？啊？你看看穿绸果断，绫罗满身的，一看的就是纨绔子弟。他还挺讨厌这纨绔子弟的扮相。打又不能打，这是太子啊。唉，孙文帝叹了口气呀，还得说服教育。一伸手奔，他自个儿把那筐那盖儿给揭开，腰带里边滴了出一件袍子。我儿，这是当年我在邙山跟齐军作战时穿过的战袍。你看看上面这发乌黑泛黄之处，便是当年为父留下的斑斑血迹呀。想来那一次大战，为父左腿受箭伤啊，你的二伯父杨整也就在那一战中负伤而亡。我让你看看这一筐旧衣服，是为了让你别忘了我们杨家一步一步走的今天的艰难。难道你连看都不看，还没有登基就忘记了过去了吗？隋文帝说着说着把这件袍子放下，又取出一件衣服，这是一件单衫呐。你看看这件衫子看似平常，你知道吗？当年周宣帝几次召我进宫，为的是要杀我。别看我是他老丈人，也不哪位非说你父亲我有皇帝的面相，所以你那位皇帝姐夫

我那位八辈姑爷就想把我除了，可是每一次入宫见宣帝，为父穿的都是这件单衫，往往化险为夷。你别看它破旧，这是咱们杨家的宝贝呀，所以朕视之为吉祥之物。啊，你再看看这只袜子，好吗？杨勇一看，这没什么可说的，得什么得讲什么。太子就看着他这父皇翻箱倒柜，是左一件右一件，每一件都有一个动人的往事，听着杨勇这耳朵都胀了，脑袋都大了，俩眼都冒金星了，他也不敢说别的。隋文帝讲述完了旧庄的故事，回忆完了往昔的苦难，把那衣服晾在筐里，命人妥善保存。他对这儿子太子杨勇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刚才那个怒气这会儿已经被历史的往事给平静下来了。孩子，为父常常翻这些旧衣裳，就好像学士翻看他的历史书籍，我看到他就会想起过去那一份一份艰辛苦难，打碎江山得之不易呀。杨勇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点头，父皇训教的极是，训教的极是。杨坚看着宫女儿们把那箱子历史抬走了，历史啊，就那旧衣裳啊。隋文帝没有让这杨勇走，杨勇以为这会儿就能够躬身告退呢，就见他父皇也不打哪，嘣，又瞪出一把短刀来。杨勇吓得哆嗦，怎么，难道说完了就要拿刀又给我来点厉害的吗？太子马上明白过来了，虎毒不食子，看父亲这个表情啊，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甭问，这又是一件文物，他不能杀我呀。隋文帝把这短刀端在手中，掂量掂量，孩子，这是当年为父为防身制下的短兵刃，靠了它，我躲过了宇文家族对我一次又一次的暗杀呀。得，杨勇一听又来了，这短刀跟刚才那单衫啊，它是配套的。怎么，你想，我那皇帝姐夫周宣帝想杀他，我父皇穿那单褂化险为夷，也带着这把短刀了，这可不配套的吗？杨勇知道帮助父皇躲过宇文家刺客的是他们杨家忠诚的那位仆人，叫李元通，可不是这短刀的功劳啊。可父亲现在已经下决定了，孩子，这柄短刀帮着你父皇当年化险为夷，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也但愿你能够想到江山得来的不易呀，多谢父皇。杨勇恭恭敬敬，假装万分珍惜的把这短刀接过来，老老实实托在手中，当他父皇的面，他哪敢轻视这把破刀啊。父皇关照他日后要治理好江山，这是他最关心的，与其说他现在跪地双手接的是这柄短刀，不如说双手接过来的是大隋江山，所以他有些诚惶诚恐。隋文帝苦口婆心的用旧衣服短刀对太子进行了很大的一番说教，好可惜呀，没什么功用，是这耳朵听那耳朵冒。杨勇回去之后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只是面见父皇的时候他要简朴一些了，不能再绫罗绸缎招摇过市了。他这么一有收敛，杨坚还觉得挺高兴。杨坚的这几个儿子都有一个特点，这几个皇子什么特点，喜欢招募能工巧匠，那么谁有本事谁的手艺好，就会受到这几个王子的青睐。擅长土木建筑的能工巧匠大部分都聚集在秦王杨俊的门下，为什么呀？因为秦王杨俊肯下本钱，而越王杨秀的手下有一位叫耿寻的，这耿寻什么本事啊？他能够复制东汉时期张衡的水运浑天仪，这种高精密的仪器

据说早已经失传了，耿寻就能复制出来，而且还做过置放在马上的计时刻漏。您想，那刻漏是最早的表啊，这放在平地上还怕不标准呢，要能放到马背上，这来回颠来颤去的，那时间能准确了吗？这耿寻研究出了防震的钟表，这在长安城里是名噪一时啊。楚军杨勇作为东宫太子，他也喜欢招募工匠，手下能人不多，但是有一位叫云定兴的进了杨勇的东宫。这位云定兴云匠人有什么特长啊？他善于制造名噪一时的兵器，甭管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么讲十八般兵刃，只要有的他都能做出来，极其的锋利而且精致。云定兴制作的以贵族日常使用的马具、戎装、刀剑这些为主，他不仅手艺精湛，而且这造型很有创意，每做出一件新的物品，引得满城工匠是竞相模仿，是手工业制造的时尚代言人。他做出什么来大伙都学，人家过两天又改了风格了。太子一看自己请的这位不错，你给我设置一套盔甲吧，既然是武器能打盔甲，也应该能研究啊。云定兴是触类旁通啊，给太子做了一身好行头。行头啊，太子这盔甲出来不光色彩艳丽，造型独特，而且还十分昂贵呢。好些人都模仿太子的盔甲样式开始研究，开始剪裁。太子别提多满意了，作为东宫太子一国的储君，能引领长安城京都的时装潮流，万人瞩目，那虚荣心简直是得到了难以形容的满足啊！对这云定兴云先生更加器重了，称他为云大将，是大将军的将军吗？不是那意思，是手工匠人的匠，云大将。云定兴靠着技艺赢得东宫一席之地，太子对他恩宠有加，甚至允许他带着家里人进出宫院，这可是皇恩浩荡的。怎么呢？你带着家里人随随便便往东宫走，这是一国储君的居住生活所在，你要是把储君伤着怎么办呢？伤着刺客先放一边，你万一哪天打替分把太子吓一跳，这就罪过。可是太子对这位云定兴云大将太宠爱了，你就带你家里人来吧。云匠人真就带着家中人到宫中来看一看，长长见识吗？有一次啊，云匠人把他的掌上明珠女儿阿云也带到了宫中。这阿云正值豆蔻年华，才十三四岁，被的东宫景象就给惊讶住了，走到哪都是欢笑，看到每一处他都要夸赞，就被这太子杨勇给瞅着了。太子杨勇一看这女孩子太漂亮了，当时是一见钟情，马上提出要立她为昭训呢。这昭训是后宫的一个职称，就好像男人做官得有个官职一样，这后宫的女眷们也都应该有自己的品位，有了品位才好变身份，享受的是不同的俸禄。当时这位云昭训就吃的是昭训的俸禄，在这个昭训之上呢，有太子的正妻，就是那位元妃，这位是正夫人。古时候有钱人那经常是妻妾成群，太子要说想立这个阿云姑娘为昭训，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有的是钱，又是太子，立个妾算什么呀？不过呀，杨勇面临的这个情况有些特殊，感情这太子的母亲叫那位独孤皇后，这位的威力太大了。独孤皇后平生最看不惯的就是男人好色，你包括隋文帝杨坚，杨坚为了娶这独孤氏
不发过誓吗？不跟别的妻妾生儿子，做的还真不错，跟别的妾都生丫头，唯独跟这独孤氏一生就是一男孩。现在这五个皇子都是独孤氏一人所生。那么隋文帝杨坚呢，也不敢接触别的女人，你万一生出儿子呢，杀了扔了那多可惜呀。这位独孤皇后对这隋文帝杨坚婚外情管得很严格，对自己的儿子他也这么要求，尤其是太子杨勇。杨勇的这位正夫人元妃，那是独孤皇后亲自为儿子挑选的。现在听人说太子要另寻新欢，娶什么一个云大将的将人之女做昭训，皇后很不高兴，心想你的父皇都能够远离圣色，你这当太子的要是还没继位就如此寻欢作乐，日后这天下不乱了吗？皇后还有她的道理，她越是不喜欢太子，亲近这位云昭训，这杨勇好像憋着劲儿一样，越是跟这阿云姑娘形影不离。最后皇帝跟皇后不得不勉强同意，儿子也大了，那个妾就那个妾吧。但是每次进宫给皇后请安，儿子儿媳妇得见见婆婆呀，这独孤氏根本就不搭理这阿云姑娘，倒是把自己推荐给太子那位正妃元妃的手拉在自己的手中，拽到怀里问长问暖，跟亲闺女一样。当着这阿云的面，他没少了夸元妃还是太子妃雍容贤淑，一身正气呀。言外之意，那阿云大概是一身邪气，敢等到云姑娘上前行礼的时候，您再瞅这位独孤皇后，这脸拉得倍儿长，眼皮耷拉着，笑容早就没了。阿云姑娘心里边能不别扭吗？背地里跟太子没少了哭，杨勇总安慰她，等日后我登基坐殿，你怕什么怕呀，隐忍一时吧。太子对这阿云是真宠爱，但这份宠爱很难改变这位云昭训在皇宫里的处境。一直到有这么一天，阿云喜生贵子，给这太子杨勇生了一个儿子，这算有了说话机会了。为什么？杨勇头一个儿子是阿云生的，这是长子啊，虽然是庶出吧，但是那也是大儿子呀，头一个爱着这杨勇，这爱不释手，喜上眉梢啊。隋文帝杨坚抱着这孙子也是乐不可支，隔代人这杨家有后了，心里边多高兴，嘴上这话还是不中听。怎么呢？他也不知道说给太子听啊，还是说给这孩子他娘那位云美人听呢。你是太子的长子，是朕的皇太孙呐，可你为什么生的不是地方啊？您说这做公公的说这话多讨厌吧，他抱着孙子在挖苦儿媳妇，言外之意你应该让正妃元妃生，你怎么让一小妾给生了呢？市井出身的云美人虽然气愤，但是他此刻保持着冷静。为什么？数了自己的是皇帝，退一步讲他是公公，但是自己不吭声，不言不语的，他又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回敬了这么一句：父皇，龙种生于云端，难道我姓云家的女子生出来龙种，皇上认为有什么不妥吗？这句话给隋文帝杨坚来一软钉子，我不姓云吗？你的孙子是龙种，龙种当然应该在姓云的家里边出生，云中龙吗？皇上一听这话说的明明是对自己的一种顶撞，但是又不好挑错。杨坚愣扣扣看了看这云美人，心里把龙种云端这句话默默要念叨念叨。他才知道这位市井出身的儿媳妇不是一般人，说话软中硬。那么这位云美人给杨勇太子生了大胖儿子，这样一来

0: 使得杨勇跟原先那太子妃元妃更加疏远。这元妃本来就是一个孤傲的贵妇人，她万万没想到凭借自己的家族背景、自己的教养学识，竟然败在一个手工匠人女儿的手下，这简直是怄气儿啊。她满肚子牢骚，一腔怨恨，本来想报复这云美人的，大概呀，这火上的太大了，憋屈的有点过分了，得了一个疾病，也不咱们这一命呜呼，他死了。太子正妃这么一死，皇后跟皇帝感觉很惊讶，为什么？这儿媳妇正值青春年龄，没到得病而死的时候，二一个平日身体挺好，这什么病啊？暴病，暴亡，别是给下了药了吧？这两口子非怀疑这太子杨勇指使人用药毒死了太子妃，可是一时也没找着什么确凿证据，心里边可就有点堵得慌，再瞅这太子杨勇就有些别扭了。皇上跟皇后猜忌太子杨勇，杨勇的弟弟晋王杨广发现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什么好机会？自己有机会入主东宫做太子了。这杨广平日里不善言谈，但是杨广足智多谋。比如说对母亲的了解吧，杨广比他哥哥杨勇强多了。他早知道母后最不喜欢男人淡于女色，母后希望的那男孩子应该是少喝酒，远离女色，做一番大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多看书，关爱百姓，是那么一种完人型的儿子。像自己呢，杨广知道自己这好色劲儿比他哥哥一点不差，但是总得提防着别让母后看出来，总得做一个完人，所以他总在那演戏。演戏，嚯，这杨广可是演戏的高手。他在自己的晋王府中把那个长得美丽年轻的宫中的侍人呢、姬妾都打发了，换成一帮又老又丑的，怎么呢？表示自己疏远女色。平时呢，独孤皇后要是派宫女儿去探看探看杨广夫妇他们干嘛了，杨广首先是能提前得到这消息。怎么花了钱了？花钱早就把宫中买通了自己的眼线，有信儿及时传达，他这好连忙准备啊。一看这两口子穿着也十分朴素，在那一块读孝经，你这玩意儿多感动父母啊。完事儿不算完，杨广打发自己的妻子亲自陪宫女住宿，宫女带着来不要马上走，得留两宿啊，留住在此。那么这位皇子夫人一点没架子，就这么陪着，吃的穿的跟这宫女儿一样。从礼节上来讲，这是晋王妃对宫女，这是多高的礼仪啊。要从这朴素劲来讲，宫女惊讶晋王妃如此的节俭，回去能不在皇后面前竭力夸赞吗？把这晋王夫妇夸得跟花儿一样。皇后独孤氏觉得这二儿子杨广不像他哥哥杨勇那样整天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一出门啊，穿着打扮流光溢彩，怎么就那么爱张扬呢？倒是觉得这个杨广更像一个朴素的君王，没事就跟杨坚念叨。杨坚也节俭呢，他也喜欢节俭的二儿子，现在一听说长子杨勇自打元妃死了之后更加宠爱那云美人，他们对太子杨勇的看法就越来的越反感，越来越严重了。杨广趁机在独孤皇后面前诉苦：母后，如今元妃去世，阿云又为我的皇兄生了一个大儿子，您有了皇太孙了，等到皇帝跟皇后百年以后，阿云一定得当皇后啊。可是我们几个兄弟难道都要向这位匠人之女叩首称臣吗？她是皇后，她就得母仪天下呀，她就是今天的您， 这一边说着杨广一边哭，好像十分可怜。这一句话提醒了独孤皇后。独孤是心想，对呀，我是名门之后，她是匠人之女，她怎么可以做天下的皇后呢？我得想想主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不怕没好事啊，就怕没好人。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现在在隋文帝杨坚夫妇眼中，东宫太子杨勇已经就够讨厌的了。他的父皇跟他的母后都很厌倦他，跟那位平民出身的云美人打得火热，偏偏云美人又给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皇太孙呢。这么一来，他们又不好说出别的来，心里边这种无名之火无处发泄，这个事情已经够麻烦的了。要是一个普通家庭，这也称得上是家庭内部的矛盾，这要放在皇室家族成员中，就有了一份政治权力角逐的阴暗面。谁在那角逐啊？二子杨广啊。二儿子皇子杨广是晋王，他一直在觊觎着这太子的宝座呀，做梦都在想哪天我要是能取代我哥哥该多好啊，所以他没事老跟他父皇演戏。有时候母后独孤氏派人去看看他们两口子干嘛呢，和俩人穿的衣服都恨不得带着补丁，粗布衣衫都是麻的，没穿绸的，绸的那个得是有钱人家穿，咱们得节俭，咱们家还没钱吗？有钱也不能都穿着，想着老百姓吗？哈，一人这边拿本孝经，那边拿本史记，俩人在那儿吭吭在那儿读呢。这一来二去，真就把杨坚夫妇感动了。这宫女有时候到晋王宫中多待那么一两天，晚上晋王妃陪着一块住宿，就这种没架子这个热情劲儿，就让那些宫女们不知道怎么给说好话好了，多多美言，嘴里跟抹了蜜一样，一个劲儿夸着晋王两口子。私下里晋王杨广还去找他的母后独孤氏去哭诉一番，怎么呢？将来您跟父皇百年了，这位云美人就得是皇后了，我们哥几个反正给他也得磕头，我们是臣呐。越说这独孤皇后越恨得慌，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本身这事儿就不是好事，再加上没好人，你想想，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同时杨广察言观色，从母后的表情里他知道

越说这独孤皇后越恨得慌，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本身这事儿就不是好事，再加上没好人，您想想，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同时杨广察言观色，从母后的表情里他知道费太

0: 同时杨广察言观色，从母后的表情里他知道费太有一次他爬到树冠，那树枝越往高处爬，这不越不结实越细吗？嘎巴一下树杈子折了，他由打之头翻身落下，被下边一个断过的树杈刺伤了下身，长大后失去了生育的功能，这就不需要阉割，自然的成为了一名宦者，所以就做了宦官了。要是一般人想做宦官还做不了呢，这不杨素的弟弟吗？杨约就成了宫中的红人。杨约自打这一次受的伤害之后，性格就变得沉静了，他喜欢读书。杨约书读了不少，强文博记，而且很有智谋，所以作为哥哥的杨素对这位兄弟特别器重。有一天杨约在家里边正读易经呢，柱国大将军宇文述忽然登门拜访。这宇文述风流倜傥，很会揣摩别人的心思，所以杨约虽不爱结交朋友，但是对这位宇文述是高看一眼。你自己想什么他都知道，一说俩人是一拍即合，所以愿意往来。今天宇文述到这儿来有什么公干呢？哪有什么公干呢，我是想请兄弟你到我家中饮酒叙旧啊。啊，你想想，这是柱国将军来请他，又是老朋友，杨约哪有不高兴的。好好好，他也没有推辞。何时动身？现在就走啊。那你不叫个人来接我？哎呀，我也闲暇，来来来，咱们俩边说边走。宇文述拉着杨约的手，两个人溜溜达达，随从在后边跟着，到了宇文述府上是开怀畅饮。宇文述吩咐左右取来珍宝古丸，干嘛呀？让杨约给鉴定鉴定。杨约就是玩珍宝的行家里手啊，那是鉴赏家。他一看，宇文将军这都有什么呀？哎呦，什么叫珠子？哪么个盆？怎么一个罐？这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啊！杨约是摩挲把玩，爱不释手，真是好东西呀、啊！看看有没有验的，有没有假的，没有没有，全是真的呀！看着杨约这么高兴，宇文述笑着频频点头。酒足饭饱之后，宇文述拉着杨约：“你先别走，喝多了没有啊？没多了，咱们俩再玩会儿。还玩什么呀？宝贝也看了，酒也喝足了，话也聊透了，咱们来个掷骰子，怎么样啊？”啊，杨约一听明白，这是赌博呀。赌博这个是他们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宇文述跟杨约还都是掷骰子的高手呢。平时两个人不分胜负，简直神了。怎么的？喊几扔几，扔几他能听出来，这不怎么练出来这功夫，能拿耳朵听那骰子的声音。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

0: 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0: 该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

0: 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

0: 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

0: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哎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

0: 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 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

0: 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工厂化集中育秧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市各地工厂化育秧中心通过现代化、智能化、标准化育秧，为全市农业生产按下加速键，夯实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胡春华赴凤阳县调研淮河防汛、备汛和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我市各地持续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将防灾减灾宣传周推向深入取得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桥台王东阳、明光台王卫国、文建广报道。工厂化集中育秧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市各地工厂化育秧中心通过现代化、智能化、标准化育秧，为全市农业生产按下加速键，夯实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为加快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南桥区以政策扶持为牵引，以集中育秧为抓手，大力实施水稻育秧工厂建设，推动传统育秧方式向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转型，为粮食稳产增产、农民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日前，记者走进张广镇育秧工厂，自动化育秧流水线高效运转，机制填充、精准播种、均匀覆土、洒水催芽等工序一气呵成。工厂化育秧不仅破解了传统育秧靠天吃饭的难题，更通过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理，大幅降低育秧成本，提升育秧品质，为基差高产奠定坚实基础。育秧工厂统一工苗、统一技术、统一服务，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农业快车，有效激发粮食生产活力。截至目前，南桥区在财政资金大力支持下，已建成标准化水稻育秧工厂60座，累计投入建设资金5000万元，建成育秧播种车间8万平方米，育秧大棚500亩，年育秧能力可满足20万亩大田基差需求。全区水稻基差率达到80%，基本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深化农科技赋能春耕，以机械助力丰收，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奋力谱写乡村镇科技赋能春耕，以机械助力丰收，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奋力谱写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新篇章。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关键时节，位于明光市18镇耒良嘉德张德润报道。5月12日，安徽省暨滁州市全国防灾减灾主题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滁举行。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白中华宣布活动启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致辞。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在现场设置了科普展区，通过宣传咨询、互动体验、应急救援演示等形式，向公众广泛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本台综合消息。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我市各地持续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宣教活动，进一步将防灾减灾宣传周推向深入，取得实效。5月12日，在全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南桥区组织辖区学校开展防灾减灾应急逃生演练，进一步强化师生防灾避险意识，提升校园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随着应急警报响起，演练正式启动，教室内学生迅速抱头就近避险，待疏散指令发出后，在老师指引下弯腰低姿有序撤离，全体师生快速安静有序抵达操场安全集结点，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上报，整场演练流程规范高效。

有序。为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5月12日蓝县在白云广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各类宣传展区整齐排布，吸引了大批过往群众驻足参与。各联动单位紧扣宣传主题，结合自身职能优势，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横幅、摆放专题科普展板、设立便民咨询台、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与科普传单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地震灾害应对、汛期防汛避险、火灾逃生自救、居家用电用气安全、地质灾害防范等群众关心的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进行细致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专业知识，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2026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深入贯彻主题精神，5月9日上午，琅琊区科技局联合省市地震部门、市区教育部门，在滁州市银山路小学开展安徽省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及科普讲座活动。上午9时演练正式启动，模拟 5.5 级地震预估烈度7度真实震情，全校师生快速响应，规范完成伏地遮挡、手抓牢紧急避险，仅用时2分40秒便全部抵达指定安全区域，顺利完成避险疏散、人数清点、余震应对等全流程操作，演练高效顺畅，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后，省地震局专家开展地震应急避险专题科普讲座，全市各县市区120多名学校教师代表及地震部门工作人员参训，进一步提升了校园防灾应急指导与实操能力。滁州消防部门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军娃托举课堂的孩子们开设了一堂消防安全教育课，用情景演示和互动体验的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播进孩子们的心里。5月10日上午，在滁州市琅琊区宝山学校，来自军娃托举课堂的小朋友们整齐列队，开启了这场特殊的防灾减灾学习之旅。在消防宣传员的带领下，军娃们首先来到了消防体验站的模拟灭火区，消防宣传员逐一介绍了干粉灭火器和水基灭火器的适用场景，让军娃们对灭火器有了基本的认识。在电动自行车模拟火灾区，消防宣传员通过讲解和视频演示，模拟还原了电池短路引发火灾的过程，并告诫孩子们电动车绝不能进楼入户充电。活动的最后一站，军娃们走进消防安全主题教室，宣讲员围绕防灾减灾日主题，通过问答方式讲解了家庭三清三观和浓烟逃生要领等常识。天长台陈明于邓文报道，暑期临近，气温升高，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天长市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趣味安全教育、教职工急救培训等方式，以童趣教学、实景讲解、专业赋能、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在天长市西湖幼儿园，老师们借助生动形象的安全图片、朗朗上口的防溺水歌谣，与孩子们轻松互动、趣味学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私自靠近水边的危害，教会幼儿基本的自我保护方法。随着气温升高，老师们利用课间活动的时间，带领孩子们借助水池、救生圈等实景道具，现场讲解防溺水安全要点，让安全知识入心入脑，更直观、更好记。为提升应急救护能力，筑牢校园安全底线，天长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走进幼儿园，为教职工开展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专业培训，现场示范动作要领，指导实操演练，确保教职工遇突发情况能科学处置。年以来，天长市通过路边电子屏、展板等多载体宣传防溺水知识，组织教师分片走访学生家庭，着力构建社会、学校、家庭多方联动的防溺水安全防线，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平安度过夏季。明光台彭军、张学景、赵杰、文建广报道，为进一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5月7日下午，明光市举办2026年第四届舞动明光广场舞联赛暨明光市第三届群众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来自各市直单位、乡镇、街道、社区的22支代表队齐聚一堂，用活力四射的舞蹈点燃了整个赛场。
比赛

现场气氛热烈非凡，各参赛队伍身着色彩艳丽、风格各异的服装，随着动感的音乐节拍舞动身姿，舞者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用灵动的身姿展现了民光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齐划一的动作，灿烂自信的笑容，将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每一个舞步之中，众多群众驻足观赏，现场人气满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4: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九五零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九五零”，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

0: 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里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5月13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记者1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市场秩序。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开展空战对抗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需求，全面检验了飞行员在高强度、快节奏环境下的技战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今年全国应届生达1270万，深圳高校应届生首破50000人。深圳正多措并举，从供需两端发力，市内外高校将举办超30场招聘会，累计释放超150000个岗位，目标吸纳超40万大专以上的毕业生来深就业。政策上实施新一轮青年人才入户补贴，本科最高3万，硕士5万，博士10万，来深求职可享最长15天免费住宿，符合条件者还可以申请租金6折住房或每月1000元安居补贴，助力毕业生顺利过渡。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要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称短量的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

0: 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5月13日 TCL 电子发布一季度一季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达 292.25 亿港元，同比增长 15.3%， 归母净利润 3.59 亿港元，同比增长 123.6%。 电视业务的全球化和高端化成为业绩的主要拉动力，即将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带动今年电视出货节奏前移也提供了助力。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据第一财经消息，记者获悉，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据悉，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一次调整为今年的4月5日。北京时间5月13日凌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中国 U17 男足以2-0战胜卡塔尔 U17 男足，这也是中国男足继2005年秘鲁世少赛后，时隔21年再一次杀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圈。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连日来，云南金平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大量蝴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蔚为壮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畔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预计到5月15日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随着全国多地气温攀升，蛇类也开始活跃起来。万万没想到，蛇的藏身位置总能够刷新认知，各种刁钻角落层出不穷，堪称无处不在的不速之客。消防提示：气温升高，蛇类频繁出没，切勿擅自徒手捕捉驱赶，避免被咬伤。5月13日，有消费者反映9度7奶油包广告当中使用脚来展示面包，涉嫌低俗营销。视频画面显示，拍摄者挖出面包中的奶油，并将其涂抹在脚上。当日9度7官方旗舰店客服告诉记者，已将相关情况登记反馈。5月13日，一女子在贵州贵阳南明湖河边倾倒奶茶的视频引发关注。网传视频显示，该女子身旁有多个包装袋，里面都装满了奶茶。视频拍摄者称，女子倾倒前嘴里还念念有词，不少网

0: 有热议，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对当地的水质和河里的生物造成影响呢？就此，贵州日报与贵阳市河湖保护中心、滨河步道提升改造项目代建方建工集团六公司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现场进行了走访核实。经过核实，事发区域位于滨河步道跨河桥附近，现场未发现类似行为。整体来看，相关区域水质清澈，鱼类活动痕迹明显，未见明显的水质变化情况。联合调查组特别提醒，不要随意往河里倾倒物品，良好的环境需要大家携手维护，如发现类似行为，请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些厨房习惯尽量避免，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产生致癌物。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小时之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湖南长沙乡村学校里，一群孩子组50队，每天课后穿戴20斤的装备训练，坚持近1年后斩获全国大奖，惊艳全校。老师黄一俊介绍，50队里一共8个人，其中一位饮食员是男孩。此次比赛50的孩子全是女生，他们表示想让我们的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到。5月13日报道，近日沈阳一女子在网络发帖称，自己在逛街试衣服时被吓一跳，自己正打算试衣的试衣间门内竟贴有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摆的警示，担心隐私泄露的她赶紧退出。对此，沈阳万客来服装卖场刘经理回应称，门店136家分店都贴有同款警示，但仅用来吓唬警醒偷东西的顾客，根本没有安装真实的监控。刘经理坦言，试衣间装监控本身涉嫌侵犯顾客隐私，门店绝不会做这类事。同时表示，开业2年首次接到此类质疑，顾客若不放心，随时可以报警上门排查，门店也会全力配合核验。5月12日，辽宁丹东景江山公园，游客拍下园中熊熟练地拧开游客投喂的瓶装可乐并一饮而尽。5月13日，公园上级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该熊系自己学会拧瓶盖，目前熊的身体状况正常，将联系公园针对游客投喂问题加强监管。也提醒各位，野生动物饮用含糖的碳酸饮料不利于健康，且投喂呢可能会诱发攻击性或依赖行为，属不当互动。5月11日，湖北十堰古老而珍稀的濒危物种白头蝰蛇再次现身，人称中国第一毒蛇。为避免伤人，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将其引导到保护区偏僻处回归自然。白头蝰蛇是我国现存的27种毒蛇中最致命的一种，半年不吃不喝也能够保持强健的身体，至今没有研制出专门的抗蛇毒血清。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社会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湖南益阳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开了一起案件，一男子花3680元报驾校考驾照，科目二两次考试均未通过，他申请从 C1 改考 C2， 额外交了1500元培训费。经过培训，他先后参加了 C2 科目三考试、 C2 科目二第三次考试均未通过。此后，该男子瞒着驾校自行预约两次科二考试，前后五次均没考过。男子认为驾校存在违规收费，起诉要求退还培训费并赔偿误工费和交通费。法院审理认为，驾校已经履行

0: 培训义务并无明显过错，考证产生的误工、交通花销均属于必要支出，最终一审二审均驳回男子全部诉求。当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时，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散热，外界温度达到33度仍会感到闷热，外界温度达到36度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会大大减少。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时，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穿得少还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气温较高、太阳较毒时，建议穿宽松的长衣长裤，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为了便于汗水蒸发，夏天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用亚麻、真丝和棉制品等天然纤维制品。5月12日，广东揭阳市民反映，一农产品交易中心内有商户将外壳发霉长毛的榴莲处理后低价售卖。5月13日，辖区市市监部门工作人员称，已经关注相关情况，目前正对榴莲流向等问题进行调查。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应商户在夜间售卖，交易中心人员监管不及时，将联系市场管理加强监管，并要求商户进行整改。前不久，南京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接到一名女乘客，对方在途中多次要求改变路线，送她到银行取钱，还要买纸盒。于师傅猜测她可能遭遇诈骗，多次劝阻之后，对方仍然半信半疑。于师傅果断表示先报警，如果错了就道歉。经过民警核实，该乘客确实遭遇到了刷单返利诈骗。目前，南京江宁公安已经成功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夏天第一次开空调，如果直接开机使用，容易吹出灰尘、霉菌，甚至影响制冷的效果。空调门店销售建议按照以下4个步骤操作，清洁又安全。第一步，开窗通风，保持室内外的空气流通。第二步，开启制热模式，利用高温热风烘干整个内部循环系统，能有效杀死部分霉菌，挥发掉冷凝水，从根源上消除酸臭味或者霉味。第三步，设置通风模式，吹10分钟，把残余的灰尘、异味彻底吹出，同时让内部的温度逐渐降回常温，为后续制冷做准备。第四步，正常开制冷，此时空调内部基本干燥清洁，再开制冷就不会把湿气和霉菌吹出来，而且制冷效率会更高。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列五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5月12日，记者从合肥机场获悉，5月至6月中旬，合肥机场多家航司推出了特惠机票，覆盖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全国众多热门目的地，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近日，安徽大学申报的低空技术与工程和纪检监察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设立，分别对接国家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0: 检监察体制改革人才需求。最近，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标识牌，在15分钟之内，驾驶员可以放心的停车。下一步，交警部门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去年9月23日傍晚，老太孙某与邻居因为琐事发生争吵，过程当中双方家人也赶来加入争执，其中就包括孙某57岁的儿子马某。在此过程中，马某突然倒地，当场死亡。经过司法鉴定，马某死于冠心病急性发作。马某的家属随后将邻居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118万余元。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获悉，一审法院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认为，邻居承担10%的侵权赔偿责任，判赔马某家属各项损失119477.1元。初夏时节，天井湖公园亭台水榭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尽显江南园林温婉雅致之美。近年来，铜陵推进天井湖公园、天井阁等亭台水榭修缮保护，既守护了城市文脉，也为市民打造了一处赏景休憩的好去处。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视频评论区留言，九华山因为大雨有人露营失温去世，所以封了，引发社会关注。经过池州市青阳县警方核实，该信息为谣言，系当地一网民为博关注，在视频评论区随意编造发布。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该造谣网民予以行政处罚。近日，安徽亳州市区绿化人员为杨树打针绝育来治理飞絮。据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年飞絮将减少70%到80%。工作人员也提醒，看到插树上这种小药瓶不要拔，否则对杨棉的抑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乐游上海介绍，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一些主题乐园、海上盟主、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打卡地，在5月17日至19日参与中国旅游日门票半价优惠活动。还有中国旅游日当天5月19日出生的游客，推出了5月19日门票免票活动。上海黄埔介绍，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黄埔主会场圆满落幕，撤场工作同步有序推进。本次撤场以可持续为原则，通过择优保留、漂流展示、回收利用三种方式，让花园美景、艺术装置与绿化资源持续发挥价值，留在城市，走进社区，回归生态。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介绍，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初夏走进盐城盐都一家农场樱桃园，满目皆是硕果盈枝的丰收盛景。农场主主打优质的红灯樱桃品种，历经近10年精心培育与技术打磨，产出的樱桃肉厚汁足，甜度醇厚。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农场精细化水肥养护和科学病虫害防控，樱桃的整体产量与品质再上新台阶。初夏，连云港市赣榆区蓝莓迎来了产销旺季，依托冷链物流，新鲜蓝莓直达全国86城，平均周销量超20万单，销售额破1000万元。近年来，赣榆区年产优质蓝莓超过5000万斤，带动万名农民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超3万元。连日来，南京审计大学一名学生在校园内涉嫌偷拍女生隐私的事情持续引发关注。5月12日，校方通报称情况属实，决定对涉事学生开除学籍。5月13日，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汤磊告诉记者，当事人还将面临行政处罚，严重的话甚至会被拘留。江苏省税务局完全有理由以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拒绝录用顾某某。长三角方面内容接着来关注。近日，宇树科技推出了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起售价390万元，采用高强度合金和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可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以坐在内部操控椅上，直立时能够全碎砖墙，数秒切换四足模式，征服复杂地形。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亲自坐进驾驶舱演示，一脚踏进科幻，人类的机甲梦开始跑进现实了。近日，布隆迪媒体传播能力建设培训班代表团一行人到访浙江温州鹿城区，先后参观七都数字文化产业基地和朔门古港遗址公园。代表们对 AI 生成短片及数字媒体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朔门古港，大家近距离感受宋元时期温州的繁荣景象。布方专员感叹，中国古人航运智慧至今令人震撼。此次行程以数字浪潮与历史回响为主线，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鹿城形象，也促进了中部两国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相互了解。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
3: 2026年五月一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平庸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五月十一日起施行。
4: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7，报名咨询热线 0550259599 0550

0: 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